0: 分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1: 对。

0: 太快。
1: 你越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在这段付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1: 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

0: 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1: 在大家的概念里呢，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2: 让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无疑对进一步显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简单说，就是让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以创新的理念、专业的开发运营手段、先进的保护技术方法，参与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进程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意见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司长王威介绍，其中构建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新模式是破解发展瓶颈、激活资源价值、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4: 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创新模式改革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对多种资源种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集和权利赋能，鼓励经营主体进行综合运营，推动以单一自然资源资产配置为主，向单一和多种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和配置并重转变，不仅打通了资源、资产、资本、资金之间的转化通道，而且呢，还有效地解决了资产价值不易显化的问题。比如，重庆南岸区南滨路项目将城市的商业用地与历史文化资源配置组合，以商业运营的收益保障文物的长效管护，走出了一条资源整合、保护与发展协同并进的可行路径。
3: 而在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意见提出强化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改革举措。王威说，保护的好，绿水青山才能颜值更高。在开发利用全过程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价值实现的动力才能更强。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等价值实现机制，才能实现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4: 比如安徽合肥18联围湿地修复项目，把湿地修复的治理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紧密结合，通过发展绿色种植、水产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保护、增值、反哺的湿地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深圳市充分利用福田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特殊资源优势，构建了确权登记、碳汇计量、底价评估、市场交易、金融支持的全链条交易机制，完成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汇拍卖，持续开展交易，并探索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有效拓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真正践行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3: 此次印发的意见构建了统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的四梁八柱。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表示，这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5: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自然资源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意见贯彻落实工作与“十五五”时期重大改革任务的协同，高水平保护和

0: 和高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更加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造福全体人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主汛期以来，强降雨、台风天气接连来袭，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险情多发，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农田被淹，特色作物倒伏，低洼区域车辆泡水，居民房屋及家庭财产受损等灾情集中显现。
3: 洪水渐退，各地的灾后复产重建工作全面启动，无论是受损房屋修缮、农田农作物补种，还是事故车辆维修，资金周转需求十分迫切。天灾造成的各类损失，哪些可以得到理赔？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拿到赔款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今年落实监管大灾理赔要求，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破解以往受灾群众复产资金滞后难题。
5: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4: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6: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其实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4: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5: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4: 据了解，这款茉莉花综合保险是今年3月当地立足恒州茉莉花产业量身打造的特色农险产品。它兼顾自然灾害、减产和市场价格下跌双重风险，依托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参保成本。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恢复生产。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7: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4: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
2: 天灾造成的各类保险理赔流程持续优化的同时，理赔纠纷依然时有发生。在汛期理赔过程中，群众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盲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

0: 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1: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在保险行业从业者看来，汛期大范围启用预赔付绿色通道，并不只是短期应急举措，背后反映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持续完善的发展趋势。过去国内保险大多采取灾后一次性赔付，如今逐步构建起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快速赔付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政策性巨灾保险依靠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居民投保门槛，商业保险结合各地灾害特点细化暴雨、滑坡、内涝赔付条款，减少理赔争议。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王和同时指出，
2: 巨灾风险呢，具备低频高损的特点，单家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巨额赔付压力。未来啊，中央、地方财政、保险机构、再保险市场多方协作的这种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会持续完善。一方面呢，扩大农村住房、特色农业、小微企业普惠保险覆盖面；另一方面，会优化保险理赔条款，删减模糊免责条款，打消所谓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固有印象，让保险呢真正成为灾害冲击之下社会稳定的缓冲垫。
0: 监管部门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若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投诉，必要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上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根据北京市防汛办统计，截至10号晚9点，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密云也在其中。
4: 以往呢，转移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挨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这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校印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减少了基层人员数据汇总、电话沟通的次数，让群众转移工作更加高效。
3: 而且这个小程序还是副局长自费买了10亿磁源自己手搓出来的。一时间，密云局长买10亿磁源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在总台中国之声的专访当中，这位副局长坦言，实际效果达到了设计预期。
4: 他是如何想到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款防汛小程序的呢？又是如何让防灾跑在灾害前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5: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6: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十亿磁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5: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

0: 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1: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万一失房。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0: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二三十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0: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四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1: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0: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1: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呢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呢有时是十天，有时是二十天。今年的中伏呢是二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呢，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是重中之重。
5: 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部分地区都将出现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面对到来的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7: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小口多次补

0: 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1: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1: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碰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在此也特别提醒您，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暗藏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稳安康度过炎炎夏日。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4: 住房方面，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6: 文件还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4: 汽车方面，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的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
6: 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其中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
4: 收入方面，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
6: 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4: 假期方面，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
8: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9: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由图书馆报社举办的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近日正式揭晓。宜安市图书馆申报的宜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彰显了我市全民阅读工作的创新实效。把目光转向省内，西安市教育局发出致全市中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指出7月17号12点西安市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录取控制线，考生可登录西安市教育局门户网站查询各学校招生计划，做好志愿填报准备。7月18号8点至20号18点城六区考生网上填报志愿，7月21号8点至23号18点五区二线和西咸新区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军方发言人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我要买房，
5: 我
3: 想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5: 求职，
6: 我还
3: 要不找聘，
6: 我要找聘，
3: 还有二手交易，
5: 二手买卖，
4: 都要了。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日星期三。那么同时呢，今天呢我们将迎来三伏天啊，今日呢入伏，三伏天呢正式开始了。三伏呢分为初伏、中伏、末伏，是一年当中呢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
1: 没错，今年的三伏呢有40天属于是加强版的三伏。那么最近天气还算凉快啊，等到

0: 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阎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0: 最近呢，后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说是以前呢总觉得装修肯定是越贵越好，钱呢花得越多越好，装出来的效果自然就非常的气派。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装修早就不这么想了，反而呢开始流行一些反向的消费，不盲目的追求一些高端，不被品牌溢价给绑架，就靠一套平替的方案，不仅能够省下个好几万，装出来的家呢还更加的实用，更加的舒适，颜值和高级感是一点都没有打折。
1: 没错，首先呢咱们就得说一说家装里的烧钱大户，就是全屋定制啊。装修过的朋友们呢都懂，这绝对呢就算是预算表上的大头。就拿卧室床尾定制一面墙的柜子来说呢，动辄呢就要两三万，更坑的呢是增项特别多，比如说柜门、五金、抽屉、灯带，随便改个细节呢它都得额外的加钱。最后呢花的钱呢往往要比预算呢超出一大截。
0: 嗯，
1: 那现在呢年轻人的平替方案到底有多香，给大家呢分享两个超实用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金属衣柜加折叠门，咱们呢只需要请木工师傅呢用石膏板在侧边呢然后砌一面隔墙，然后金属架子呢直接在网上买那种配套的，拿回来呢就能给它安装。要是呢动手能力强呢，那咱们自己 DIY 呢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预算呢至少能省一半。同样的一面墙的柜子呢，以前要两三万，现在呢3000到5000呢就能够搞定。再搭配上精致的折叠门呢，不仅是好看，还能隔绝灰尘，而且呢隔板能够灵活的调整高度，短衣长衣呢都能够轻松的挂下，灵活性呢要比固定的柜体呢强太多了。关键的是呢金属材质呢完全不用担心甲醛释放，住着呢也更加的安心。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第二个方案呢，就是选择普通模块化的柜体框架，再加一些定制的门板，不用呢执着于说是大牌的定制，咱们呢可以选择市面上一些口碑比较好的普通的模块化的柜体，内部的配件丰富，布局也是非常的合理，然后呢再找一些我们当地的工厂，按照自家的装修风格来定制一些心仪的柜门，那么不管是烤漆还是一些实木贴皮的都能够做，最后呢关上柜门，效果是完全不输好几万的全屋定制，总花费呢却是能够轻松的控制在万元以内，性价比也是直接的拉满。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背景墙。以前咱们装修呢总是执着于给客厅呢做一个高端的背景墙，觉得呢这就是家的面子，必须呢得气派一些，但现在的年轻人呢早就悟了，房子呢是

0: 用来自己住的，不是用来给别人看的，怎么舒服怎么来才是王道。所以呢，现在电视墙的平替方案呢，核心就是放弃华而不实的设计，换成更实用的收纳室或者是书墙，用满墙的收纳柜或者是书柜代替传统的大理石电视墙，日常的杂物还有书籍绘本、孩子的玩具呢都能够塞进去，杂物呢一消失，客厅的空间呢感自然就变得大了，看起来也更加高级，更有层次。
1: 是的，还有一个更加开脑洞的平替方案，就是做好满墙的柜子之后呢，不装普通的平开门，而是用黑板墙来代替柜门。柜门打开的时候，两边的书籍和杂物都藏起来，就是一面满分的电视墙。然后呢，还可以柜门关上的时候呢，电视墙就消失，瞬间变身了一个家庭的图书馆，既实用又有格调，朋友来呢都会忍不住的来夸一句。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地面材料。以前呢咱们买装修材料呢总觉得大品牌呢才靠谱，但实际上呢很多大品牌呢它的溢价都是特别高，反而呢一些二线的品牌呢它的质量一点也不差。就拿瓷砖来说呢，国内很多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瓷砖呢其实质量已经能够媲美甚至是超过许多国际大品牌了。咱们买的时候呢只要认准优等品就行，一片800×800毫米的瓷砖呢几十块钱呢就能够买到品质相当不错的，铺好以后呢再做一个美缝呢效果一样是高级耐看，完全呢没有必要花大价钱来买大牌。
1: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是木地板，大家都知道这个纯实木的地板价格很贵，而且呢还容易变形。年轻人的平替方案就是选一个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它呢既有实木的自然质感，稳定性又更加的好，不容易呢受潮变形，价格还比这个纯实木的地板要亲民的很多，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0: 没错，我们说了地板以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软装。软装呢可是提升家的颜值和氛围感的关键，但是呢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先说一说家具呢，就拿近两年呢超流行的中古风来说呢，很多人呢都喜欢中古家具的这种独特的韵味，但动辄数万的价格呢会让不少人呢望而却步。年轻人的平替方案呢就是找到国内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呢，然后再复刻这种或者是精致的这种款式。这些家具呢在神韵和比例上呢还原了经典的款式，而且呢用料是更加的适应国内的气候，价格呢却比国原版本的低的很多。
1: 是的，其实呢这不是说是要鼓励大家买山寨的，而是用自己呢能够承受的价格获得更好的设计和使用的体验，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再说到的就是其他的软装，年轻人的平替秘诀就是跳过一些中间商，直奔源头的渠道。比如说呢，我们买窗帘、灯具、地毯这些软装，咱们呢可以多关注一些线上的工厂店，或者是本地的源头批发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的加价。打开这些信息差呢，你会发现品质相近的产品，它的价格能够差出3倍不止，真的能够省下一大笔的钱。
0: 没错，所以呢说呢，我们别再被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观念给束缚了。装修呢不是花钱越多越好，关键呢是得把钱给花对。当你呢开始拒绝华而不实的品牌溢价买单，学会呢用平替的思维装修，一个更懂你、更舒适、更香的家呢自然而然就来了。最近呢后台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呢问装修的省钱技巧，不知道大家装修的时候呢有没有用过什么超棒的平替方案，欢迎呢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小省钱妙招。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陕西行活动走进洛川县，来自香港与陕西两地的传媒学子深入果园、国企开展实地采访，以青年视角挖掘洛川苹果产业发展成果，传播陕西乡村振兴鲜活故事。此次走进洛川的采访团队共计40人，全体学子两两配对，

0: 组建为联合采访小组，协同完成调研、采风、创作等任务，共同完成系列新闻作品，实现港闪传媒青年携手采访、联合创作。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预警、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备汛。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 13.6 万人，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达 15.51 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7月10日的 15.18 亿千瓦增加3300万千瓦。高温工业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4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日前需撤出伊拉克。当天，扎伊迪抵达美国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会晤。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艾小芳，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Corin Sudert, Potomim Bailen, Tate Sundumin, Age Min Sanit.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

事。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要租赁
2: 了吗？
5: 要找，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还要找聘，
2: 还
4: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999的童先生，他在以安新城的富盛堂院三楼有一个商用的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339平米，他说呢可以做棋牌室、台球室、电竞馆、茶楼、皮肤管理中心、办公场所等等，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周围有历史博物馆、大剧院，还有吴越广场，还有三大主题公园，商业形式非常的多，交通也很便利。如果大家呢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新城的富盛堂院三楼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就提供到童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677999，18691677999。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6687的吴女士呢，她在延安市宝塔区的百米大道的热电厂有一个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卫，旁边呢就有中学，对面呢就是文化艺术中心，周围有大型的超市，而且呢停车也免费，物业呢也是减免的。房子呢位于顶楼的位置，非常的安静，而且水电暖齐全，出入也非常的方便。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百米大道热电厂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吴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吴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29416687 15929416687。

0: 好的，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8966的杨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套房子是在东苑小区的7号楼4单元的1楼的位置。他说呢，这个结构是2室2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东苑小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杨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700218966 13700218966。
1: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13号至14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实践调研团走进延安，开展新发展理念在陕西暑期专题社会实践活动。团队以新闻传播专业视角寻访红色旧址，探访基层融媒阵地，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延安精神，调研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实践。把目光转向省内，为进一步提高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经组织申报、评审、现场考察、公示等环节，陕西2026年择优支持21家省级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数据显示，我国外贸顶住外部压力，规模实现新突破，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国际海事组织官网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两艘阿联酋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海员伤亡人数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强烈谴责袭击，敦促各方保护海员安全，维护通航自由，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相关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

0: 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0: 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Hi FM。
1: Can we？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啦。那么今天入伏喽，讲个冷知识吧。入伏呢也意味着暑天真正的开始，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了。那入伏的冷知识就是要心满意足地吃上一顿饺子。没错，在北方一些地区有入伏吃饺子的传统习俗，饺子形似元宝，伏与福气的福同音，因此出伏吃饺子又有元宝藏福的说法。那也有些地区反而会在伏天选择吃些暖乎乎的食物，江苏徐州以及周边地区则是有伏天吃羊肉的传统，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排汗又排毒。好好吃饭的同时也不要忘了适量运动哦，夏练三伏正当时。那么在湿度高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不仅锻炼人的呼吸系统，增强心血管功能，还能增强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酷暑时节应该尽量选择在清晨或者黄昏时进行运动，多选择游泳、健身操、太极拳等慢节奏户外运动，每天锻炼以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为宜，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又能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那此外，运动结束之后饮水需要少量多次啊，不要吨一直喝，也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贪吃凉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不适。那除了吃和练啊，除了吃和练，睡个好觉也很重要。夏季昼长夜短，比较适合晚睡早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熬夜啊，不是说熬夜，而是要顺应季节昼夜变化的特点，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夏季天气闷热，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中午少休息一会儿，有助于恢复身体和精力。空调、WiFi、西瓜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度夏模式，但切勿贪凉，尽量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中长时间停留。居家呢，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在高温时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那么夏至三更便属伏，其中庚是指寒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那么夏至日起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庚伏庚日为末伏，合起来就叫三伏啊，就叫三伏。那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可能是10天，也有可能是20天。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庚日，那么中伏就是20天。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不过呢，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温度最热、湿度最大的时段，尤其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饮食起居啊。那你看今天是什么，今天因为昨天下雨了嘛，所以今天好凉快啊，20几度。我可太喜欢今天的温度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这2天会比较凉快啊，只要说出太阳了，温度就一下子升起来了。所以这2天大家珍惜一下啊，珍惜一下这个凉爽的日子。OK， 10点的11分，继续来听到徐若瑄《狠狠爱》。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谁能拒绝一群叽叽喳喳、满脑子香蕉和导弹的小黄人？时隔多年，这群黄色萌物带着全新冒险杀回大荧幕，一上映就拿下北美国庆档票房冠军，内地票房火速破亿，烂番茄新鲜度飙到 91%， 创下照明娱乐影史新高。没有复杂的情绪门槛，不用补前作也能直接入坑，90分钟全年龄段的密集笑点，不管是带娃消暑还是和朋友凑在一起找乐子，都能让你抱着爆米花从头笑到尾。那么作为神童奶爸系列的全新外传，小黄人与大怪兽把故事的舞台搬到了1920年代的好莱坞，时间线早于小黄人结识格鲁的阶段，堪称一段，或者说是一幅

公啊，去写给默片时代的浪漫情书，小黄人的三巨头凯文、斯图尔特、鲍勃带着新伙伴詹姆斯、亨利、艾德，以片场群演的身份闯入默片黄金时代，靠着夸张的肢体表演和叽里咕噜的蒙语，他们一度成为好莱坞的当红明星，直到有声电影时代来临，没人能听懂他们的专属语言，这群小黄人瞬间被行业冷落。不甘心放弃电影梦的他们，在绿色小怪兽古米的怂恿下，翻出一本古老的魔法书，想召唤真实怪兽来当自己的电影演员，拍出一部史诗级怪兽大片。没想到手欠翻开魔法书的瞬间，他们直接召唤出了浑身张腿破坏力拉满的超级怪兽艾琳、章鱼、海怪、巨型鲨鱼，还有木乃伊等各路魔物接连登场，片场呢就是秒变成了灾难现场，整个城市呢都陷入了失控的混乱。这群闯祸惯犯瞬间切换身份，从片场追梦人变成临时救援队，一边闹出无数乌龙笑料，一边脑洞大开的收拾烂摊子，在搞怪当中既化解了地球危机，也圆了自己的怪兽电影梦。然后影片里藏满了影迷彩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巴斯特基顿的将军号等经典默片桥段被趣味致敬，还联动了环球经典怪兽宇宙的诸多元素啊。皮埃尔科芬回归指导并为所有小黄人配音，脱口秀演员傅航惊喜加盟中文配音，全片呢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小黄人标志性的无厘头欢乐，大人能品到好莱坞英式的情怀，小朋友能被盲区冒险逗得合不拢嘴，是今年暑期档最适配全家一起看的合家欢首选咯。

那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故事是从南方小镇的一片破旧的足球场开始。少年时曾是专业足球运动员的李军，因为一次重伤告别赛场，窝在老家开着一家半死不活的散打馆，直到镇中学校裁掉仅有的女子足球班，十几个连专业球鞋都穿不起的姑娘堵在了散打馆的门口，求他带他们踢进省赛，替女足班留住名额。一边是当年自己被迫放弃的足球梦，一边是一群连颠球都颠不利索却敢拍着胸脯说我们不怕苦的半大孩子。李军咬了咬牙接下了这个烂摊子，他把武术散打和足球技术揉到一起，姑娘们早上五点起来扎马步练爆发力，中午抱着沙袋练对抗平衡性，晚上在路灯下练传球，被嘲笑花拳绣腿也不吭声，被邻校的专业球队踢得浑身是伤也不下场。电影没有拍顺风顺水的逆袭，反而把镜头对准了这一群姑娘最真实的困境。主力前锋小婉要瞒着重男轻女的父母偷偷练习，守门员阿秀要攒钱给奶奶治病差点退队，就连李军自己也要一次次应付要拆球场的开发商，要取消他们参赛资格的组委会。这些姑娘没人看好，没人撑腰，唯一的底气就是脚下的足球和不想认输的劲儿。那影片的结尾，他们没有拿到传说中的冠军，却在省赛的赛场上踢赢了连续三年拿冠的种子队。哨声吹响的那一刻，所有姑娘抱着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彼此哭成一团。李军呢，站在赛场边，终于穿上了当年没舍得穿的国家。

家队对付，阳光落在他的笑脸上，比当年第一次赢球的时候更亮。那么在影片当中，每个角色啊都是鲜活真实的，然后影片整体笑点密集却不低俗，每一个搞笑桥段背后都藏着对现实的温柔讽刺。看完走出影院，你会忽然懂得，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人情社会里学着站稳脚跟的超人。所以这部影片你看了没？功夫女足，目前我是还没看，但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已经看过了，然后大家表示说很好看，说很不错，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抽时间带我小朋友看一下，然后我又担心我小朋友会不会年龄太小，三四年级的孩子会不会看不太懂这部影片，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其实最近有很多影片就是大家可以去选择嘛，你看啊，像刚说的那个功夫女足，还有我刚刚介绍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啊，然后还有什么海洋奇缘，然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你看这三部呢都是动画电影，都是动画电影，就是可以带孩子去看啊。还有玩具总动员也是在热映当中嘛，然后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最近上映的功夫女足啊，然后还有特立独行，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种喜剧电影，是白敬亭、魏翔还有张国强主演，然后还有四度啊，四度影片目前也在热映当中，所以说最近其实有很多影片可以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一下啊。OK， 10:2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的上午时段，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稍事休息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嘻嘻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13号至14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实践调研团走进延安，开展新发展理念在陕西暑期专题社会实践活动。团队以新闻传播专业视角寻访红色旧址，探访基层融媒阵地，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延安精神，调研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实践。把目光转向省内，为进一步提高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经组织申报、评审、现场考察、公示等环节，陕西2026年择优支持21家省级概念验证和装饰平台。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数据显示，我国外贸顶住外部压力，规模实现新突破，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国际海事组织官网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两艘阿联酋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通过霍尔木茨海峡时遇袭，海员伤亡人数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强烈谴责袭击，敦促各方保护海员安全，维护通航自由，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相关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兼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2: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 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

0: 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雨天当心触电啊，这些细节要记牢。最近全国多地都处于暴雨预警中，那么这一份防范指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记牢喽。收到暴雨预警之后如何防范？首先检查家中线路啊，提前检查家中的电线插头有没有破皮、老化、破损问题，发现隐患及时更换，或者联系就是有那种证件持证电工上门维修。另外别忘了测试漏电保护开关能否正常跳闸。第二就是整理户外杂物，阳台上的花盆、遮阳布、塑料薄膜等物品最好全部回收屋内，无法挪动的建议用绳子或者钢丝捆绑固定，防止大风刮落缠绕电力线路引发线路故障。第三，备足应急照明物资，狂风暴雨可能会造成突发停电，建议提前备好手电筒、应急灯、蜡烛等照明工具，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暴雨天来临，如何防触电？雨天在户外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广告牌等电力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如果说在户外遇到电线掉落啊、电力设备进水，还有线路断电断裂等情况，保持1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靠近触碰，及时提醒周边人员避让。万一有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要撒腿就跑，应该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因为跨步电压的作用导致触电情况的发生。当然暴雨结束后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暴雨结束后的几天要主动避开线路垄断掉石落石掉落的风险区域，远离受损的电力设施。如果遇到泥石流，要想办法就到开阔地带啊，不要趟积水，不要靠近被水浸泡的电力设施啊，还有远离河道周边。

所有的电力区域。那如果说您发现电线杆倾倒，然后导线断落等情况，请立即远离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由专业人员进行紧急处置。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家中沙发长出黑色小刷子，提醒最好别碰啊。那么近日，广东一网友在家中沙发底部发现了数个黑色小点，起初呢并没有在意，后来这个黑点就是逐渐扩大，然后凑近细看，它形状很像一把把黑色的小刷子，周围还有一些那种黑色的粉末。然后他就在网上发帖求助嘛，然后有人指出说这可能是发网菌，这是一种黏菌，地面黑色粉末可能是喷射出来的这个袍子啊。然后也提醒说它内部可能已经遍布这个什么菌丝了。然后网友表示已经准备将这个沙发搬走处理，然后很多网友看到帖子之后也纷纷评论，梅雨季回南天过后，家里的沙发底、床底、墙角还有木质家具缝隙总能偶遇这种奇怪的小黑物。那什么是发网菌？什么是发网菌啊？它是黏菌中最常见的、分布最广泛的一类，然后它的生命周期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首先是营养体阶段，就是它是会爬行的黏质。初期的发网菌没有固体的一个形态，它是一团软软的、透明或者是乳白色的原生质网状黏液，肉眼很难察觉到。然后他们会在潮湿的布艺、这种沙发的夹层、海绵缝隙、家具深处缓慢爬行，悄悄吸收这种腐殖质微生物养分，然后悄然生长啊。这是第一种形态。第二种是什么？繁殖阶段，就是会变身头发丝，等到环境湿度温度适宜，它就会彻底的变身，然后长出辨识度极高的紫实体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就好像那种小刷子，就像小刷子一样。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地板或者沙发上？原因只有两个：高温高湿啊，高温高湿。那发网菌有危害吗？发网菌不属于致病菌，对人体没有直接伤害，但是不代表可以放任不管。虽然它本身没有毒嘛，然后但是你知道过敏体质人群吸入飘散的这种粉末，就容易出现打喷嚏、喉咙痒、咳嗽等过敏的症状。另外如果说家中大量发现了这种发网菌，那是因为室内湿度过高、通风很差的所以安藏霉变隐患的强烈信号，长期居住会影响居家健康。那么如果自己要在家清除那你一定要做好这五步。第一步，做好防护，戴口罩、一次性手套然后第二，密闭处理，就是你用那种湿巾完全覆盖包裹住菌体，轻轻的整体取下，对吧然后避免有一部分菌体凋落嘛，然后密封丢弃啊，就是你封口之后，然后丢进那种室外的垃圾桶，你不要在家里头拆封，不要在家里头拆封啊。第四就是消毒抑菌了用75%的酒精或者家用消毒液反复擦拭滋生位置以及周边区域。最后就是干燥通风，移开这种什么沙发呀、床具之后开窗通风，配合这种风扇、除湿机等吹干缝隙的湿气。那还有日常我们也要注意预防嘛，你比如说首先建议将室内的湿度稳定控制在60%以下，梅雨季要常开除湿设备，家具底部可以加装防潮垫那如果说家里头曾经长过发网菌，清理菌体之后要用那种稀释消毒液擦拭对应区域，充分晾干，长期维持干燥环境能够有效的避免它反复滋生。怎么说呢，这个发网菌反正我是有那种密集恐惧症，我在看到图片之后 让我头皮发麻，真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反正看的人好不舒服啊，真的很像人，就是那种小刷子，像人头发。OK， 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提醒大家最近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一定要去啊看一看最新最近的天气预报，然后你再决定你今天的出行还要不要继续啊。OK， 那今天就是这样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0: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盐市纪委、盐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一共有三位，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郭局长，还有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以及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那么在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洛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洛川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现在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郭局长王主任还有屈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还有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郭局长。郭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勇，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矫健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0: 好的，首先我们也非常欢迎郭勇郭局长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正如您所说啊，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的一些工作，包括刚才郭局长说的一些社会热点啊，还有焦点问题，能够有什么问题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的郭局长进行交流沟通。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对于洛川县农业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郭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主任王晓东。
0: 可能在这个沿岸我们说到苹果大家都会想到我们的洛川苹果啊，您是咱们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顾名思义我们的这个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是不是主要就是为我们当地的这个果业包括果农服务的？
2: 我们这个单位是苹果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区的一个下属单位。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苹果管理技术的推广，
0: 技术的推广。
2: 对
0: 啊，有什么新的这个技术，
2: 对，
0: 我们要及时的传递出去是吧？
2: 对对。
0: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2: 好，
0: 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屈云鹏。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屈主任。屈主任能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服务中心的核心工作吗？
3: 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是隶属于洛川县农业农村区，主要是从事畜牧养殖的生产、防疫、 建议等相关工作。
0: 嗯，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然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涉猎和了解。再一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本期养和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

0: 委决策部署，并且围绕我们市委的12345工作安排和全面深化三个年活动等重点工作情况究竟如何开展的怎么样，又是否收到一定的实效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我们有请郭勇郭局长先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郭局长。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洛川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去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上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市委“一四六”工作布局和“一二三四五”年度工作安排，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乡为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持续推动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农业生产灾祸丰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乡村振兴取得新突破，为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千万工程先生会和全市重点项目及千万工程先生会提供观摩定位，被中国乡村振兴杂志社确定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题电视连续剧拍摄点。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紧盯稳产保供，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们始终坚持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作为头等大事，压实责任，多措并举，农业发展的基础呢持续夯实，一是粮食生产灾祸丰收，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机战略，对标目标任务，将种植任务落实到镇、到村、到地块，大力推广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生产技术，播种粮食18.45万亩，实施玉米一盆多处肥防作业7.5万亩，积极应对春季低温、夏季干旱、秋季淋雨等不利影响，全力做好基础减损工作，外调大型收割机200余台，全县粮食面积和产量分别增长1.4%和0.19%，玉米单产达到560.39公斤，超出全市平均水平22.13%。二是耕地保护成效明显，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整治撂荒地土板70个，恢复耕地面积624.71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0亩，改造提升10000亩，完成2019至2022年度高标准农田9个项目四级竣工验收工作，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07万亩，为粮食增产奠定基础。三是多元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按照稳猪扩牛雇养殖的思路，大力发展畜牧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大防病防疫力度，增加饲养体量，建成5000头种植圈育场1个，500头育肥牛场1个，全县生猪出栏23.43万头，较去年增长10.1%，养殖出栏1.49万只，较去年增长4.04%，牛出栏987头，较去年增长19.06%，生猪饲养量60万头以上，占全市的1/3，畜牧养殖产能稳健增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种养业，新建设施大棚200亩，播种蔬菜1.17万亩，产量2.7万吨，建成北万邦制邦中心2个，设施农业稳步推进。二，紧盯巩固提升，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我们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工作主线，统筹推进，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巩固衔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一是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扎实有效，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2531工作机制和四色管理。

整个一批工作办法，进行迎宾、迎载、迎学和产业就业方面突出隐患。动态分析研判行业部门预警信息，持续加强识别检测，确保迎纳接纳，及时确定帮扶责任人，脱贫群众和检测对象帮扶措施实现全覆盖，全县三类户176户571人，脱贫户3383户10136人5亿人返贫，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产业就业帮扶成效明显，制定产业帮扶政策，保持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持续稳定，支持脱贫户、检测户，引导脱贫群众呢，在发展好贫困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庭院经济等，实现多渠道收入，提高防务线的韧性，有针对性的开展生产经营、就业技能培训，促进脱贫群众有一技之长，凭技术增收，坚持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活动，提升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确保脱贫人口就业规模只增不减。三是行业部门的政策落地落实，开展常态化排查和气种排查，举一反三，抓好靠海评估反馈、安防毒榜等反馈的问题整改，推动教育、医疗、民政等行业部门政策落地落实，开展全球饮水安全敲门入户大排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持续开展住房安全排查监警，发现一起改造一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持续巩固提升。三，进行一举一业千万工程示范创建革命起美，我们坚持把千万工程作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引领工程，按照先易后难、起次推进、分类创建的思路，以三改、三轻、五化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三改就是新建和改造农村厕所、污水垃圾设施，建设了8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建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718座，垃圾收集站265处，回收反光膜2307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垃圾处理率、污水治理率持续提升。三清即清除土窑堆、土围墙、土院落，打造千万工程示范村15个，樱花航道41公里，修建排水渠2700米，安装路灯670盏。物化及绿化、美化、亮化、净化、阴化，打造五美情愿2780户，开展了千万工程再落川、美翻了我的村摄影比赛、农诗农诗专栏等形式多样的三农宣传活动，农业效益、农村活力、农民收入明显增强。以133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即坚持党建引领这一条主线，建立三项机制，实现三支融合。这三项机制呢，分别是三项公开、村组每月公开惠民政策落实、财务数字公益事项还群众明白。三条联动，镇级组建5到10人的小分队，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手段，下沉村组摸排问题，坐班化解矛盾纠纷，每季度实现一轮村组全覆盖。三个活动呢，每村每月举办一次道德讲堂，每季度开展一次文体活动，每年评选一次道德模范。133制实行以来，全县信访总量同比下降32%，民事诉讼案件下降21.12%。四，进行主责主业，统筹推动农业农村工作提质增效，一是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全面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追缴合同欠款299万元，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财务审计196个村，积极推广陕农经平台，开展银农直连线上审批263笔，1956.6万元，办理土气流转经营权证书31本，6930亩，新增4级龙头企业1个，聘请新型经营主企27个，培育高素质农民200人。二是

0: 农产品质量安全不断阻挠，开展农资打假转向治理，检查农资经营门店企业400多家，立案查处27起农产品样品，进行检测11023盒，农产品和投入品样品定量检测118个，网格化巡查634次，不断加大合格证制度推广力度，合格证备案组起累计4964个，出具合格证24万份，成功发布洛川苹果追溯码。三是农机农业服务保障能力提质增效，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应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和配方肥下地率分别达到100%和95%，建立全国高质高效果园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区2个，四县级高标准核心示范区6个，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办理农机补贴集聚895台，受益农户733户，补贴资金239.1万元，投资200万元，打造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24个，配置农机具100余台，使用效果明显。五，进行能力提升，持续加强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以使基层党建工作扎实推进，严格落实第一期三会一课和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开展集中学习52场次。二是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加强，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会议2次，成功化解处理黄章树苗网络舆情信息1起，群众信访问题40起。三是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举办党纪学习教育图书班1起，专题研讨13场次，党委书记讲党课2场次，党支部书记讲党课23场次，围绕具有较大影响的危机践行案例进行复盘分析，解剖麻雀，举一反三，召开警示教育专题会议1次，观看警示教育片11部，危机践行案例剖析6次，实施党风廉政建设从严从实，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建立责任清单，细化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责任，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规党纪，干部安检警示录，司县纪委监委通报，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常态化，进行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践行案例警示教育、会议安排、发文通知、短信提醒等方式，防止私风问题回潮反弹。下一步，洛川县农业农村局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继续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3个水平，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国力、农民增收入。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延安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曲云鹏。

0: 节目当中呢，问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之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说到这个洛川，就会让人想到这个洛川苹果啊。所以我觉得关于洛川的农业农村工作苹果这个话题是跳不开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来聊两句。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您瞧啊，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洛川，我相信这个洛川苹果也是我们当地农民非常重要的一个增收的渠道，是吧？
1: 对。
0: 那么洛川又作为我们国家乡村振兴的示范创建县，洛川的苹果产业可以讲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那么能不能截止到现在，您给我们说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采访栏目。我首先呢介绍一下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洛川呢是陕北苹果的发祥地，经过近80年的发展，已形成50万亩的稳定种植规模，发展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成为渭北高原苹果产业发展的样板。洛川苹果呢品牌价值达到了883.26亿元，位居全国水果类第一。2024年呢，全县的苹果总产量达到了114.04万吨，产值呢突破150亿元，50万亩果园呢通过了绿色机器的认证。洛川荣获全省有机产品认证先行区，在种植规模、模式上、创新方面，我们正全面推进矮化米池栽培技术。目前呢，已建成了17.6万亩的矮化米池管，其中包含120个百亩以上的房间，面积达到了24,412.49亩。按照发展的规划，2025年呢，我们将新增30,000亩的矮化园，累计矮化园建成200,000亩，使侨化和矮化的比例达到3:2的黄金比例。
0: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刚刚我们的王主任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洛川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之前王主任在介绍我们这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时候，说到一项核心工作就是我们的技术推广啊。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这个将要大面积的新增，这个是我们叫
1: 矮化密植园。
0: 矮化密植园。那么矮化密植园在我们洛川县究竟取得怎么样的成绩，它又起到哪些关键的这个作用，技术突破情况又怎么样呢？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王主任来聊有关洛川苹果的话题。王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在广告之前您谈到我们洛川苹果在这个种植模式创新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您能不能具体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推进这个新模式，我们在推进矮化密植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这个技术突破吗？
2: 我们重建在矮化密植推进的过程中，重建按照三项创新的举措去推进，一个就是首创一直在目建业模式，通过打破传统的期间限制，解决土气碎片化的问题，活力地利用了土气，更重要就是解决了过时的通风透光。二是呢，构建标准化的技术体系，严格实施黄土高原旱作节水矮化密植管技术手册等规范，配套立架系统、节水灌溉设施，规范实行。三是呢，实施土壤改良工程，通过有机肥增施、豆菜轮插等冷链措施，使我们的有果率呢突破90%，亩效率呢达到了30,000以上。
1: 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了好的这个品种啊，我们的关键技术也是有所突破。可能对于苹果种植来讲，我们可能要把更多的这个精力可能关注在我们如何的来提高苹果的这个产量，提升它的这个品质啊。实际我们知道啊，这个自然灾害目前应该讲对于制约苹果产量和品质提升，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啊。我们可能经常会讲我们要这个妨害这个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冻害、冰雹等自然灾害对于这些苹果与果农的伤害呢？王主任。
2: 好，主持人好。在我们洛川这一块，包括延安这块，自然灾害比较多，比如冰雹的危害、苹果的晚上冻害，还有风灾、水灾，还有旱灾。但是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冰雹或晚上冻害，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自然灾害，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位一体的防灾体系。一个是防雹搭建工程这块，我们就是采取密木去前几年给果农布出1000块钱的窝子，包括网，包括钢丝。我们全县到2024年累计搭建的防雹面积达到了12.5万亩。今年我们再搭建2.5万亩的防雹，使我们全县的防雹达到了累计达到150,000亩，使冰雹沿线达到了全覆盖。二是防冻设施网格化，每年呢，我们配置2万个呢移动烟雾装置，每年都在挖建防冻坑，才30万个以上。三一个呢，就是智慧预警系统，我们建立了气象信息实时发布机制和防冻防雹智慧作战图，通过综合的防控，使花期冻害发生率全县降低了60%，冰雹呢迅速减少了75%，这样呢有效地保证果农的收入。
1: 王主任，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老话，说是这个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洛川讲栽下这个苹果树要促进农民这个增收啊，但是我们讲，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改进我们的这个品种，有时候要促进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果树来讲，果树是不是也有这个老龄的时候？ 嗯，那么对于种植果树这些果农来讲，他们可能随着岁月的这个增长，我们有没有遇到，比如说我们这些务果人员，他也可能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又碰见瓶颈了？哎，我们这个也是老龄化了啊。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实现优果优价等方面，可能需要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您讲我们是技术服务是吧？
2: 对，
1: 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考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这个举措呢？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洛川是一个老过去，目前呢面临树老、品种老和无果人员的年龄的老化，在这一块呢，我们在破解无果人员老龄化难题方面，我们创新实施双轮驱动的策略。一方面呢，我们培育54家社会化服务组织，引进了2比1台智能农机，服务覆盖率达到12万亩亩。另一方面呢，我们打造1区16群乡村振兴示范带，发展林下经济、采集气验等新业态，培育34个机器经济强群，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人才振兴的良性循环。在满足现代消费市场需求方面，我们着力打造智慧供应链，一是呢组建冷链物流联盟，配备了1比1台专业运输车辆，构建3级物流体系，日运能力达到3500吨。二是呢发展电商新业态，培育8000余家网店，2023年呢实现电商销售了13万吨，创收18件3亿元。三是呢建设智慧分选中心，实现了从前头到餐桌的全程品质追溯。在实现优果优价方面，我们构建了全产业链增值体系，一是建设69.7万吨冷链仓储能力，通过错峰销售，使国家提升0.3到1.1元每斤，年增收7.2亿元。二是呢

0: 引入38条智能分线圈，实现糖度、慢性病等精准检测，当然包括苹果的果型、着色、凝度、含糖量等等。分级销售是国家再增0.2到0.3元每斤。三是呢，打造国家级产业园区，齐聚六十五家加工企业，年加工7万吨，深加75万吨，深加工产品，创造了8000余个青年岗位，形成三产融合新格局。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这个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屈主任再来聊两句。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屈主任，您是我们这个洛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洛川苹果啊，实际上据我所知，我们洛川的苹果和我们当地我们畜牧这块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是吧？我们了解到洛川县是围绕这个苹果主导产业，按照以果代畜、以畜促果、果畜结合、循环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大力发展我们畜牧养殖业。那在我们洛川县，我们在发展这个畜牧产业的同时，是如何更好的做到这个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洛川县是在陕省是被评为百万头生猪大县。洛川县在2024年的生猪饲养量是60万头，养殖饲养量是4.7万只，牛羊饲养量是1.1万头，家禽饲养量达到是31万余，有机肥加工能力达到30万吨。近年来，我们按照以果代畜、以畜促果、果畜结合、循环发展的思路，高质量推进畜牧产业发展，不断扩大畜禽养殖体量，产业体系逐步完成，形成了果畜结合的优质、安全、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新模式，成为推动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宽农民走手渠道的有效途径。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抓：一是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建设，引进建设了新希望、秋县、黄掌1.5万头基础能繁牧畜、老庙、陕西正能和驯育种等机器，主要以现代高效品种为主。目前生猪品种以杜洛克、长白、大约克及 PSA 为主，基本实现饲养品种两种化，建设了新希望20万头育肥机器及10万头代养机器，畜牧产业朝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方向转变，近生猪产能规模化程度达到90%以上，围绕养殖机器强化畜牧废物资源化利用正向推进，完成清粪工艺及设施改造1.2万平方米，铺设场内排污管道7.5万米，果园野气输送管道铺设12万米，新建野气储藏设施池12万立方米，黑木耳氧化塘8万立方米，干粪堆肥棚9万平方米，安装气象太阳能沼气池组12座，配套建设商品有机加工肥工厂7个，并与周边苹果种植户签订了有机肥供应合同，年有机肥加工能力达30万吨，畜禽综合废物处理利用率达到90%以上。二是积极探索果畜结合新模式，按照果畜结合循环发展、生态保护的思路，我们积极探索形成了3种模式，是大企业废物处理模式，陕西正能、新希望集团等采取全粪收集闭环处理的生态环保模式，养殖机器采用预处理加深度处理加

0: 人工氧化糖工艺，处理达标后用于父亲过染灌溉综合利用，畜禽粪便采用固体液态分离多基沉淀厌氧发酵耗氧处理种水的模式，其中干粪分离后提供给有机肥厂作为原料，分离出来的沼液免费提供给周边果农，最后的种水用于果树灌溉。第二个模式是商品有机肥加工模式，新建概括点水尾长源齐德利湖北臭龙罗等一批有机肥加工厂，满足要100,000亩果园增饲有机肥。经过增饲有机肥，果农效益明显，得到了当期土专家和广大果农的一致性认可，经济效益明显。据调查统计，90%的果农连续运用有机肥后，普遍反映果园里土壤半截疏令周期缩短、落叶严重、苹果品质下降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第三个是新模式是果畜生态园区模式，大力推广发展湖北、常惠、永康等一大批果沼畜循环生态模式，一方面将生产的固态废物通过有机菌堆积发酵处理加工成商品有机肥为果园增饲，另一方面通过灌溉将沼液沼渣免费输送到周边涉园果园，将这些果园作为合作社的有机苹果生产机器，统一生产，实施生产追溯技术，提升果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第三个方面是科技支撑保障有力，经过近几年的数据流交分析，洛川七处陕北南部高原区空气流通速度快，加之全县境内苹果种植密度高，属于天然绿色样板，空气质量非常良好，适合畜禽养殖，自然条件的特色属性，为畜牧业吃向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发展的同时需要提升。为此我们在科技支撑上不断下功夫，依托中农大立德法院士工作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殖研究实验站、阳光社团队及省市相关体系专家，以畜禽养殖生产、动物疫病防控、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等方面为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研究，狠抓技术指导，积极探索推广畜禽废物资源化利用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力量着力提升产业素质，保障产品供应，促进产业绿色发展，解决果畜结合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果畜结合紧密度，促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按照源头建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原则，积极推广清洁养殖工艺、畜禽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进一步提升畜禽健康养殖水平、废物综合利用率和秸秆饲草化转化利用率，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方。美好前方，沿河热线。
2: FM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依然是我们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洛川县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洛川县畜牧兽益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

0: 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1: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乐川县在这个产业帮扶方面有哪些政策支持。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的郭勇郭局长。
2: 哎，这位听众你好。乐川是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大县，我们每年都结合发展实际出台产业帮扶政策，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以是支持脱贫户和三类户持续发展产业。这个产业包括苹果产业方面，当年培育普通苗木每亩一次性补助1500元，培育容器大苗每亩一次性补助3000元，改良品种每亩一次性补助1500元，新型栽培模式推广每亩一次性补助3000元，新搭建果园防涝网每亩一次性补助2500元，实施成林果园一次减伐改造每亩一次性补助1000元，二次减伐改造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在传统养殖业方面，当年发展养羊每只补助300元，养殖育肥猪每头补助500元，养殖能繁母猪每头补助1000元，发展大家畜像牛马驴骡骡等养殖的每头补助2000元，发展养殖鸡鸭鹅兔50只起步每只补助20元。其他中央业方面，当年发展蔬菜水果干果花椒油葵等农副产品每亩一次性补助500元，发展蘑菇香菇木耳羊肚菌等食用菌500磅以上每磅一次性补助5元。清源经济方面，发展清源特色种植，新建单层拱棚，这个规格达到50米乘8米乘2.2米每平方米补助20元，3户以上连户发展每平方米补助25元，最高补助6000元，新建双层拱棚发展香菇种植，规格达到20米乘9米乘2.6米以上的每平方米补助25元，最高补助10000元，均帮每帮补助3.5元，每户不超过7000磅。二是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列资1880万元支持当年推广新型栽培模式，其中连片100亩以上的新建示范园5000亩，列资2330万元支持鼓励群众加强防涝防冻体系建设，采取以降代补配套实物的方式，对年内新搭建防涝网购置移动烟雾筒进行补助，列资100万元支持乐川苹果品牌建设，推行质量追溯，建立和认证绿色出口体系，开展品牌宣传推介，开拓销售市场，促进苹果营销，增加群众收入。列资100万元支持苹果科研示范体系新品种新技术集成实验示范。三是扶持发展设施农业，新建标准日光温室棚，这个经跨度8.5到9米，长50米以上，极高4.5到5米，背墙高3.8米，每棚一次性补助35000元，不再享受其他补助政策。新建椭圆形镀锌管标准拱棚，长50米，宽8到10米，高3到3.5米，建设防污防涝防雨防风的拱形冷棚，长50到60米，宽8到10米，高3到3.5米，每棚一次性补助15000元，不再享受其他补助政策。四是支持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列资100万元支持农业生产育肥双减增效，推行绿色生产配方施肥，建立农作物病虫检测测报系统，实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检测预警，做到科学实施农业。县域内按南北总科学布点开展测土化验科学配方2000亩，提升农产品品质及质量安全。五是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及机械社会化服务，列资150万元支持不少于5个合作组织，规范提升农业产业现代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主要就这些支持这些政策。
0: 那我们在这个产业帮扶方面的政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1: 基本上听清楚了，谢谢。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

0: 参与，再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我是一个饲养160头育肥猪的养殖户，现准备出售，请问申报检疫流程都有哪些？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曲主任。
1: 你好，这位女性朋友，就是这个建议是按照规定，申报检疫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申报的入口和方式，就是所有养殖场户可以在手机微信程序中搜索陕西智慧东店公众号并注册完成建议申报，若本人不能完成申报，可以在所管辖的乡镇联系官方兽医帮助完成申报事项。二是这申报事项，就是在需要提前三天在陕西东店智慧上进行建议申报。三是申报需要提供的材料，养殖户身份证明及长期证明，养殖档案，养殖档案里面就包括是面仪种类，就是包括口蹄仪、足纹等，以及小图、生产、无害化处理、生殖二表信息等相关资料。四是运输车辆的，要求是需要跨省运输的必须使用木运桶系统中并安车辆。陕西省内运输需要陕西东店智慧系统内的并安车辆，车辆需配备防渗透装置 GPS 定位，车辆装置必须要经过现场消毒。五是官方兽医的建议要求，官方兽医会在陕西东店智慧系统内看到建议申报工作后与养殖场户现场确定建议时间，官方兽医到现场需要查验养殖户提供的资料，如生殖的健康状态、二表佩戴情况、养殖档案等。官方兽医检查完所有的资料，现场数据动物检疫无字化证明、跨省是 A 证、省内是 B 证。这个就是省内是咱在2024年6月1号之后是全部是实行无纸化办公，再是跨省是 A 证是在2025年3月1日后全部实行无纸化办公。这个所有的证收集完之后，是在运输车辆离开养殖场户需要对装置器件及养殖场所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曲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也希望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洛川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郭勇，苹果生产服务中心的主任王晓东，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主任屈云鹏做客我们本期养和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晚安。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新歌，我是小金。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与知识和道理相比，美更能教育和驯化一个人。美景、美人、美食、美德，好的人生像是一场关于美的教育。美才是真理，美才可以励志。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

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自在，却往往身不由己。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在人生的路途上，便是不断的相送与相别。于是在人生的客栈里，永远扮演一位匆匆的过客，来不及留恋和回味，就像来不及在流星消失前许一个愿。跟聪明人学方法，跟愚蠢者看笑话，跟成功者学心胸，跟失败者长见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8，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上帝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日，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

什么字放光明，学习二字认得清。哎，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呢，就是陕北秧歌剧《夫妻识字》啊。那么80多年后啊，当这段带着浓厚陕北泥土气息的旋律在延安的剧场再次响起时，那盏曾在土窑洞前闪烁的文化明灯仿佛穿越时空，依然照着人心头一热。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秧歌运动的典范之作，秧歌剧《夫妻识字》不仅承载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党领导文艺事业为工农兵服务的生动注脚。这场文化觉醒源头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那场会议如一声春雷，深刻批判了脱离群众的创作倾向，为文艺创作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气象。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出小鲁艺，投身广阔的社会大鲁艺。在文艺整风运动开辟的崭新土壤中，一场以民间形式为基础，以革命内容为核心的新秧歌运动蓬勃兴起。夫妻识字正是这股浪潮中涌现的文艺轻骑兵。1944年冬，音乐家马可深入边区农村，亲身感受扫盲运动的热潮。当时边区群众文化基础十分的薄弱，一场消灭文盲的社会运动如火如荼，识字组遍布田间炕头，夫妻互交，父子同学的场景深深的触动了马可。他敏锐地捕捉到农民对文化翻身的渴望，丝毫不亚于对土地翻身的渴求。正是怀着这样的感动，马可一头扎进民间艺术的沃土，他大量吸收关中梅户曲调与陕北道情的音乐素材，进行了改编和创新，使曲调清新明朗，极易传唱。剧本则摒弃宏大的叙事，聚焦刘二与刘二婆姨这对普通农民夫妇在识字班中的学习过程。通过简洁明快的情节，深刻反映出识字对个人思想解放和边区生产生活的重要推动作用。这部作品能直抵人心，离不开创作团队对深入生活的虔诚践行。1945年春节，《夫妻识字》作为县里剧目首次排演，由张水华导演，张波、孙征分别饰演刘二和刘二婆姨。起初孙征觉得角色呢并不困难，他很快记住了曲调和歌词，唱得合辙押韵。然而导演和编曲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表演缺乏陕北的乡土气，这句话呢点醒了他，他决定到生活中寻找答案。他开始呢每天观察当地的人民的生活，听赶车人随口哼唱的信天游，听放羊娃在山坡上的嘹亮山歌。他还去了乔儿沟的一户农家，与家里的媳妇儿一起纺线，教他识字，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向他一字一句地学习陕北方言。正是从这些最鲜活的生活中，孙征捕捉到了陕北农民最淳朴的精神面貌。在人物的造型上，孙征也经历了一番波折。他曾在乡间找到两位印象不错的妇女作为参考，一位洒脱大方，一位端庄娴静。但向群众打听后得知，一位是女二溜子，另一位竟是地主婆。他这才猛然地意识到，自己从城市带来的审美观与群众质朴的审美有着巨大的出入。直到后来，他在集市上呢看到一位身形健壮、生气勃勃的青年农妇，穿着一身黑色棉衣裤，露出了玫红色的土毛线的毛衣的边缘啊，头针呢，头上呢插着这个银珠插针。哎，他才眼睛一亮，认定了这才应该是刘二婆姨该有的样子。那么正是放下了这种身段，虔诚地向人民学习的创作态度，使夫妻识字不单是一出戏，更成为了边区群众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舞台上好好学

好动略带顽皮的刘二与勤劳淳朴泼辣爽直的刘二婆姨，在夫妻间的逗趣与互交中折射出了边区如火如荼的生产景象。80多年过去了，夫妻识字的曲调从未走远，它见证了从识字到知礼，从翻身到振兴的沧桑巨变。舞台会老去，唱词会泛黄，但那份为人民而歌的初心却永远年轻。台下的观众换了又换，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文化翻身的路没有终点，只有一代代接续出发的新起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同再次听一下这首《夫妻识字》。

0: 学习学习而怎么认你情？
1: 你认你情？
0: 认你情？
1: 杨帆的道理说分明，庄夫人为什么要识字？
0: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咱不识字，糊里糊涂的受人情。

0: 生产讲一讲，
1: 黄昏的时候他当先，
0: 男的我边工去种地，
1: 女的是不放闲言，
0: 又喂猪来又懒羊，
1: 牛儿鱼儿一满圈，
0: 羊婆的
1: 种棉花，
0: 婆婆上
1: 桃树李树杏树枣树一棵一棵都栽下，
0: 冬季里来嘛是农闲，
1: 要什么上好
0: 嘚儿大去青罗烟，
2: 菊花顶地道，分散一大发展，大堆小堆都装满，缝一组织好喜欢，学习那文化。

何以延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

0: 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2: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17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十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敏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受了一拳，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明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

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明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带孩子、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把不寻常的岁月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陈敏，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

0: 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

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佛系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太酷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4:03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七七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啊。天气呢也是灰蒙蒙的，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啊。出门的时候啊，记得带好雨具，因为七七观察了一下，可能最近有雨啊。那今天呢已经步入到了这个7月15号了啊，今年的这个中考呢已经是顺利结束了一段时间了，眼下呢是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待着这个成绩的公布啊。那么对于处在这个普通这个普高线边缘的这个中等生啊，文化课薄弱的孩子来说，这段的等待期恰恰是最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很多家长啊，习惯就是抱一个想法，就是说咱们先等分数啊，考上了普高咱们就上，考不上呢再临时找这个中职。可是呢

0: 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优质、中职、热门的王牌专业啊，都需要提前的考察。等到分数线一出，大批的家长呢，集中呢择校，好专业、好班级呢，可能早已经就是名额饱和了。最后呢，只能被动的选择了冷门的一个专业。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专门请到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教育中心刘莹校长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讲讲出分之前该如何规划，怎么挑选好专业啊，提前铺好两条的这个升学道路，做到有备无患。此刻呢，就让我们有请到刘莹校长，刘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家长朋友、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刘莹，来自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教育中心，也就是我们同样也是我们的宝塔区的职教中心。中考落幕呢，目前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家长应该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尤其呢是我们在这个分数线边缘的学生，文化课比较薄弱的这个孩子，可能家长更焦虑。所以现在呢，其实是择校规划的黄金时期。那么今天我也来到这个直播间，把中职的招生规则、班级设置、专业选择、职教政策和大家做个分享，帮助大家理性思考、理性规划、理性判断。
0: 再次欢迎到我们的刘莹校长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刘校长就首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普高啊，它是出分后统一这个划线录取，大家晚几天报名，可能心里想的都说啊无所谓。那为什么说中职一定要在成绩出来之前就提前的考察、提前的了解呢？那这两条赛道的它的这个招生规则差别又在哪儿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问得很好啊。很多家长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认知误区。那么普通高中呢是严格按照分数优先，遵循他的志愿，全是统一划线、统一投档，录取呢只看你的分数够不够，然后按照你的志愿顺序，比如你报延中呀、报四中呀，还是报我们的新区啊，按照家长的这个志愿顺序和分数投档。家长呢事实上是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录到哪个学校，最终可能你就要去上哪个学校。但是中职学校它事实上是可以选择学校来入校的，你可以根据学生的孩子的这个分数、特长、专业兴趣提前考察。因为优质的公办的这个中职的招生是志愿与分数相结合的，它不完全看你的文化课的分数，当然这是一个重要参考，但是呢还会参考一些热门专业呀和班型，还会看综合素质和专业特长，所以呢得提前规划。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中医康复技术这个专业可能就比较热，那么每年呢报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比较多，所以名额呢就比较紧张。
0: 对，
1: 所以不光看分数，我们还要看学生的综合素养。再比如说我们学校开设这种美术班，美术班的话成绩是一方面，但是呢同时要看学生的美术功底。所以呢分数线公布以后，专业班好的可能提前呢被那种规划的早的家长，人家这个分数线一公布以后，然后就进行这个报名。那么你规划的太晚，最后呢孩子只能被动选择哪个专业没有学生，哪个专业空余名额多一些，你可能只能选择，这样就比较被动。
0: 对。
1: 尤其呢是那种卡在这个普高线边缘的学生，因为一边呢在等这个普高的结果，一边呢你家长也考察考察这个优质的中职学校，我觉得不完全冲突。而且呢最后的这个普高把你录取了，你也可以去上普高，这个没有任何损失。同时呢公布了成绩以后再考虑呢，就很容易陷入这种盲区，手忙脚乱，到底去选择什么。那么现在的这个舆论混杂的很多学校，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学校，也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专业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从2019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职教法之后呢，我们现在国家鼓励学生学技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嘛，所以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有利政策，那么很多家长需要提前的深入了解，提前给孩子规划，可能会给孩子提供另一种成长路径。所以呢建议家长在出分前

0: 千万别空等，多考察多了解，一定是没错的。
1: 没错，就是听刘乡长刚才的介绍，就是我们提前了解的话，可能就是有两种选择，多一条选择。就简单来说啊，普高呢拼的是分数，但是呢我们中职拼的可能就是家长的一个提前的规划了啊。那现在就是只要是我们来说没查到成绩，所有的家长还是

0: 孩子啊，进中职可能未来的出路就只能去打工啊。所以说能不能请就是刘校长啊，客观的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的中职学生他的这个升学的通道，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文化课薄弱的孩子在职教的赛道能不能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实现弯道超车呢？
1: 嗯，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可能是很多家长现在我觉得是一个迷茫的点。那么上中职没出路，这个可能是很多年前的这个一种思想了，也是一个我认为是比较陈旧的观念了。
0: 嗯，
1: 那么我从事职业教育以来呢，其实亲眼就见证了很多职业教育的升学通道的变化，它呢从窄到宽，现在我感觉已经是全面打通。最近呢，这个网上也有比较火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开封有一个这个职业学校，那爆满河南还有各地都有很多的这个职教职业学校呢，都是爆满的，很多家长这个排队来报名。那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对职业教育有理解啊，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那么事实上，中职生他不仅能上大专考本科，甚至呢还能读研究生，学历含金量和普高毕业的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差距的。
0: 哦，
1: 那么今年就是有前一阶段呢有一个热门的一个新闻，重庆这个云阳有一个小伙呢，他就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执着的追求，用17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到硕士博士，然后清华博士后。
0: 哇，
1: 对，这个学生呢，他是来自重庆的，他从云阳的职业教育中心，也就是我们的中职学校，高考考入重庆的机电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一个高职。
0: 对，
1: 然后再到重庆的工商大学，他从高职到这个工商大学，他是一个专升本。
0: 嗯，
1: 然后又到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然后再逆袭，再考到我们西安交通大学。这个博士后啊，博士这个
0: 研究生，
1: 所以、
0: 啊、
1: 最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的博士后。
0: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这一路的成长来说，是真正用他的执着完成了逆袭，也说明呀我们中职的通道其实和我们普高的通道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个孩子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我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但能做的就是不停奔向梦想的终点。
0: 说的特别好
1: 啊！其实呢，现在的这个中职生的升学路径还是不错的。那么我给家长们也做一个介绍。第一条呢，就是职教高考冲本科，这个是国家专门为职业院校学生开设的升学通道，考试的内容呢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它和普通高考相比呢，它的文化课的难度低很多。他只考语数外，也就是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然后职业技能呢，相对而言又是中职生三年学的这个学科强项，所以考起来它难度就不是很大。
0: 嗯，
1: 同时呢，职高赛道报考的人数远低于我们普通高考，竞争压力又小，录取率更高，就是普高我们常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这条赛道上的话，它的竞争对手第一它人数少，第二呢都是没考上高中的孩子，它的整体的这种竞争压力也会小一些。
0: 是的，
1: 在咱们这个陕西省呢，通过职教高考可以报考的本科院校有15所，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西安文理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院、陕西学前，还有咱们的榆林学院等大家熟知的公办本科都可以考，毕业以后颁发的也是全日制的本科学历，和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是完全的相同，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考研都不受限制。
0: 是的，
1: 这是第一条，就是他可以考这个职教的高考。
0: 对，可以冲本科嘛。
1: 对，第二条呢就是他可以参加咱们的分类招生，升大专，然后呢在后期进行专升本的路径。
0: 然后先上大专再上本科。
1: 对，这个就可能更简单一些，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省内的高职院校和专业，通过咱们的分类招生考试入学，待遇呢和高考统招的学生是完全一致。也就是咱们从今年来看的话，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普通高中的很多学生其实都选择了分类考试，然后呢，我们职教生更多是也是选择这个三月份的，可能更稳妥，
0: 就提前就考好了。
1: 对，

0: 后呢，他们这个考完以后呢，他们直接可以升入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那么大专毕业以后呢，他们可以在中途再进行一个专升本啊，然后呢，专升本最后读完以后呢，他可以获取本科。那么本科还可以升研究生，
1: 嗯，
0: 像刚才一样，研究生可以再升
1: 博士，
0: 路都是通的，
1: 哎，没错，
0: 路都是通的，
1: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2019级的，有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的一个孩子叫胡瑞鑫同学，他呢就是先通过分类招生，也就是3月份的那个考试，进入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呢，它是一个高职院校，也就是大专。大专毕业后，他有专升本，考上了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计算机与这个技术专业。现在呢，这个孩子又在考研，可能很快也能成功。所以呢，像这样的他从职高一路到本科的这种学生呢，我们每年都有很多。
1: 对
0: 对，今年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张家荣同学，那么在全省的位次也不错。他的现在是升入本科，他本科上岸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考研。这个我觉得和普通的这个高中的孩子没有一点差异的。除此以外呢，中职毕业的还能参军，还能凭靠我们的技能等级证书走技术人才的路线。发展路径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多元。尤其对于文化课薄弱的孩子，职教赛道反而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普高呢，拼的是成绩，拼的是文化课，不擅长理论学习的孩子只能硬读，只会越学越吃力，最后呢导致很多都产生了厌学的情绪。但是呢，职业教育呢重的是实操，重的是技能，可能很多孩子呢动手能力强，兴趣特长有，那么在职教赛道上就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一样也能考到好大学，有好发展。所以还是那句话，适合的教育才应该是最好的教育。
1: 对，刘校长这句话说的特别好，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啊。但是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要出现了，就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办学这个机构真的是鱼龙混杂呀，家长就是很难分辨那个好坏。所以说现在就想请刘校长啊，给咱们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个办学的性质啦，办学的年限啦，以及这个省级的示范专业学籍管理情况，就保证我们孩子入学之后啊，学籍入网啊，毕业证国家认可，杜绝那个挂靠办学无资质办学的一个陷阱。
0: 好的，那么择校呢，大家在这段时间刚才说了应该是提前去考察的，所以择校呢大家一定要先看学校的办学资质，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家长选择这个合规办学的学校，就可以避开无资质挂靠的这种办学陷阱。那么我们这所学校呢是延安市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也是隶属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所以呢又称为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中职教育中心。那么它是延安城区唯一一所融职教成教还有职业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办中等职业学校，也就是说在延安的公办职高里这是唯一一所，就是宝塔区唯一一所，
1: 宝塔区内
0: 对唯一一所，也是我们陕西省的重点职业中学。办学资质呢完全正规，所有入学的学生都拥有国家认可的正式的中职学籍，统一录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证国家承认，全网可查，绝对不存在是挂靠办学无资质办学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所学校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有一些了解，它的前身呢就是我们在百米大道的这个职高，就是在现在的一中，这个宝塔区一中的这个位置。
1: 对，
0: 那么它呢是1974年建校，至今呢已经有50多年的办学历史，那么生根延安本地的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口碑都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硬件方面呢，这个学校呢几次搬迁，那么于2023年呢搬到我们延安现在这个马家湾的医学院，就是延安大学的老医学院的这个校址。
1: 嗯，
0: 那么这个校址呢之前是医学院办大学的，所以呢场地也比较大，占地面积呢有5万多，校舍建筑面积呢4万多，那么配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实训楼、学生公寓、食堂、运动场， 配备专业的实性簿室，能给学生提供这个真实的操作环境。师资方面呢，因为我们也是公办这个学校，所以呢，学校现有教职工147名，专任教师132人，其中呢，双师型教师99人，占专业课教师比呢超过90%。那么我们双师型教师呢，既懂理论教学，又有行业一线的一些实践经验。比如说我们的汽修老师，他是来自于企业，那么他既可以上理论，又可以上实操。那么很多老师既有企业的工作经验，那又呢能是一个能把学生呢做实训和理论相结合的这样的全面多面手的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所以他不是照本宣科。
1: 对。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呢省市级教学能手，因为呢近几年呢更多的这个家长好像更趋向于让孩子这个中职毕业以后呢是升学途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块文化课上呢，我们有很多的省市级教学能手，然后呢省级思政能手，省级这个思政标兵，所以呢我们的师资队伍呢实力是比较扎实的。所以选这样的公办的老校，我觉得首先作为家长来说是正规放心，教育教学的它都有稳定的保障啊，稳定的保障。所以这块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1: 就听了刘校长说的，就对于这个办学资质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那目前说是我们这个成绩啊，中考成绩还没有公布啊，家长暂时还是没法精准的定位到孩子的一个分数线。那咱们学校今年就是规划了，就是划分了这个哪几类的这个班型呢？
0: 嗯，这个呢就是成绩还没有出来，那么家长有时候还是没有精准的去定位咱们的分数段的这种能力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我给大家先讲一讲。那么我们这一块呢其实事实上是设置了3类班型，适配不同的基础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那么家长可以提前给孩子做一个规划。先说这个第一类就是综合高中班。最近从去年开始呢，这个综合高中就是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么综合高中班呢，它这一类班级注册的是普高的学籍，全程开设普通高中的课程，使用的是普通的高中的教材。3年以后呢，他参加的是普通高考。用大白话说就是说，这部分学生是在中职学校里边上普高教材，上完以后呢，他是和其他的这种普通高中的孩子一起参加高考。
1: 对。
0: 那么班级呢，这个还面向这种有明确高考意愿的升学的这种学生，然后主要就是让他将来去冲刺本科呀，考这种普通高考。那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综合高中这一块呢，基本是要按照人家这个招办的这个招生计划来录取的，它是一个定向录取。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100个这个计划，那么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啊，在网上进行录取。
1: 对，
0: 这是一种方向。所以这是第一类，就是综合高中。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职业高中班，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职高班，也是我们普通意义上说中职学校的这个班型，也就是我们的职高班。
1: 没错，
0: 这个是我们办学的主流。这类班级呢，它注册的是职高。高学习，它实行的是文化课与专业课这个双轨并行。一方面呢，开设文化基础课程，保障学生的文化素养，为有升学意愿的学生呢打好文化的底子。就刚才提到的语数外，我们一定是要强化的。另一方面呢，会系统的开展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学生呢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对应的专业深入学习。那么对于想掌握技术然后毕业即想就业的，那可能我们还要校内呢依托实训基地再开展一些实操的训练，提升他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
1: 没错
0: 啊，这是一块。那么还有这里边有一部分学生呢，他是有升学想法的，所以就通过刚才讲过的职业高考、职教高考或者是分类招生等途径升入我们的本科院校或者是大专院校，同样发展路径畅通。
1: 没错啊。
0: 第三类就是刚才提到的，有是专业的职高班、
1: 哦、
0: 啊。刚才是两类，一个是综合高中，一个是职业高中班。
1: 对
0: 啊，第三类就是专业的职高班。专业的职高班里，就是更多的这些孩子文化课呢可能基础更差一些。
1: 对，
0: 所以他侧重的是实操，兼顾理论。 毕业的时候呢可以升学，但是很多的孩子因为他的文化底子太差，所以他可能就选择比如说就业，因为他这一部分有实操。我们

0: 也有对应的一些合作企业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毕业后选择一些合适的企业去就业，也会给孩子们就培养他们有一些这个技能等级证书，他们就可以选择去就业。所以呢它是分了几个层次的。
1: 对，总共就刚听刘校长就是现在成绩还没有公布啊，无法定位到这个分数段的时候，现在呢刘校长就给出了三个这个层次的大家可以去考虑可以去选择。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
0: 综合高中班
1: 啊，然后呢就是再就是职业高中班，再就是刚才刘校长说的啊，第三类就是孩子们
0: 专业的
1: 专业职高班可能成绩稍微要差一些。
0: 对，
1: 那么这个上半段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然后过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刘校长探讨一下接下来内容，关乎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提前锁定的一些专业了，包括是很多的孩子是未来上了中职之后是选择走这个专业呢，还是走这个就是我们继续普高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刘校长来探讨一下，我们稍事休息，过下广告，待会儿见。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3: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4: 佛系青年心态稳，
3: 斜杠青年能力优，
4: 中二青年想象家，
3: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4: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5: 那么
6: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7: 等待我了吧，
3: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好的，北京时间呢14:31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节目。大家好，我是七七啊。那我们再次欢迎到我们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中职教育中心的刘英校长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到我们的这个中职教育，以及就是说我们这些中考成绩还没有公布之前，孩子应该选择中职还是选择普通的这个综合类高中。那我们继续有请到这个刘英校长啊。那么现在既然说是没有啊我们的中考成绩，没有中考分数，还没有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按照孩子的这个兴趣提前锁定专业？那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就想请刘校长啊来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一个介绍一下。
9: 好的。那么选专业呢，事实上是不需要等分数的。那么我们可以结合孩子的性别、兴趣特长和未来发展规划来选择，可能是更加的科学精准的。那我们学校呢，目前开设有这个计算机应用、中医康复技术、幼儿保育、绘画、体育训练、汽车运用与维修等8个专业，其中呢，计算机应用、中医康复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是比较热的专业。
8: 嗯，
9: 那么下面呢，我就针对性的给家长们来做一个推荐吧。那么首先说男孩子，如果是男生的优选专业呢，一般是计算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两大热门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呢，比较适合男生学习，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考试的难度低，学习的门槛还是比较友好的，不依赖深厚的文化基础，实操性强。同时呢，这两个就业的这个赛道呢比较宽，岗位呢也比较稳定，薪资待遇呢也是比较可观的。虽然是看起来很累，比如说我们的汽修专业，但是呢薪资待遇还是不错的。尤其呢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现在是备受欢迎，所以呢在这一个赛道上，其实上我们的就业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
8: 是刚需的技术岗位啊。
9: 属于这个社会刚需的技术岗位，而且呢这个计算机应用呢适配的互联网呀、办公运维呀、设计这个技术等多元岗位发展呢这个上限比较高。所以就是你现在在，当然在中职你只是学一个浅显的皮毛，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在高职本科还可以继续深造，那或再或者呢我们直接去上手去这个进入我们的就业渠道，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方向。那么汽车运用与维修呢是刚需的手艺技术，学成以后呢是终身的技能。那有些孩子呢可能最终不选择我们这个汽修方向去就业，但是我认为呢这个男孩子学学汽修，将来自己开车去维修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 嗯，
9: 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就业还是发展，我觉得男孩子呢这两个专业都比较适合。
8: 对
9: 对。那么女孩子的优选专业呢，重点推荐呢就是中医康复技术。 我们还有一个是这个幼儿保育的。那么幼儿保育呢，随着这两天这个人口的下滑呢，出生率的减少呢，所以可能相对是冷门一些。
8: 嗯，
9: 那么贴合当下的这个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趋势呢，我们的中医康复技术可能就比较受欢迎。社会康养啊，康复理疗呀，养生保健的市场呢，持续增长，行业前景呢比较广阔，职业生命周期长。为了适配行业的多元化呢，用人这个需求和女生的职业规划呢，我们今年还专门开了这个中医美容的特色班。
8: 哦，
9: 对，在传统的康复理疗的课程基础上增设了中医美容特色课程。这样的话我们和企业合作啊，专业贴合市场，紧跟行业潮流。这个专业呢，岗位呢比较体面，也比较稳定，社会的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呢适合女生就业。那么一般的这个像就中医这个美容呢，它最后的这个工作环境还都是比较舒适的，薪资待遇呢也还是比较稳定的。
8: 嗯
9: 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绘画体育训练这一类的特色专业，也有为艺术体育特长的孩子量身打造我们的专属升学路径，适配我们的艺体类的这种高考，专项培养精准的升学，让有特长的孩子发挥优势，弯道超车。这个和咱们这个普高里边有一部分孩子呢也是一样，他得去外边去学习他的这个专业课，所以我们这块呢在学校内部就设了。
8: 哦，
9: 啊，同时呢我们学校呢还全面推行一加 X 证书制度。那个一呢就指的是我们的毕业证，
8: 对
9: 啊，然后呢 X 呢就是我们的技能等级证书，也就是在你的主专业以外我们还开设了很多技能社团。比如说我们开设这种每个周的周三或周四的下午呢，有这种比如美甲社团呢，保育社团，面点社团啊，以及我们其他的还有网络直播带货这样的社团。
8: 嗯，
9: 那么学生在这个学校里的社团课学习以后呢，我们学校同时联系的我们延安市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对于这个孩子的技能水平呢进行一个鉴定。那通过考试以后呢，会发放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8: 对，
9: 毕业以后呢，就实现了学历加技能的双证，甚至是三证啊，所以我们叫一加 X。那孩子们就是升学有优势，就业有门路，核心的竞争力呢，其实比普通的中职生，我觉得是更强的。
8: 对，就是说在现在分数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家长就可以给男孩子或者说家里是女孩子就可以提前规划这个专业了啊。就像刚才刘校长介绍的，女生呢有这些专业，男生有这些专业，都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深耕发展的。那么一部分孩子现在就是说家长啊想让孩子继续的这个读书考大学，但是呢
9: 一年2300的标准呢发放国家助学金。
8: 对，
9: 我们学校的这个助学金覆盖20%的学生，
8: 嗯
9: 啊，确保不会让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那么如果是品学兼优然后表现突出的二年级以上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国家的奖学金。奖学金的标准是每年6000啊，每年呢这个约这个奖励这个全国呢是20000名学生。那么我们这个学生呢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也能享受啊国家的奖学金。
8: 对，学费全免，然后呢只收这个书本费，然后
9: 孩子的生活费
8: 特别小的一个费用。
9: 对，
8: 还有完整的这个助学以及奖学金的一个设置啊。
9: 对，
8: 那么就是我整理了几个就是最近啊我们家长在后台跟我们留言的最多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贴合现在说是还没有出分啊这个特殊阶段的时候，几个问题想请我们的刘校长啊统一给解答一下。那就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孩子成绩忽高忽低，卡在这个普高线的边缘，那到底是上中职还是上高中？
9: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鸡头凤尾的概念。
8: 嗯，
9: 那么走中职赛道，孩子是头部学生嘛，学得轻松，考得容易。那去了普高，孩子是尾部学生嘛，要追赶，要超越，还要和普高的学生呢在一个赛道里考试，事实上是没有很大的优势的。所以呢建议

0: 意还是让孩子学得轻松，考得容易，最后和普高的孩子一样走入同样的大学。
1: 没错。那第二个问题，你想一下，他们在中考之前有模拟考，模拟考的成绩可能只有二三百分，那暂时没有中考正式公布成绩的分数，那是不是可以先预留升学班的一个名额呢？
0: 这个呢，就是模考成绩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那么真正的这个成绩呢，按照延安这个最新的发布，可能是在18号左右啊成绩公布。那么18号公布的这个左右呢，可以结合分数再进行一个登记。但是呢，我们这个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有一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先在这个里边去登记一下，然后呢根据最终的分数确定以后，然后再进一步去对接学校。
1: 对，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家长可以不带孩子来学校实地考察吗？就可以不带孩子，校园开放日的时候是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在校学生呢已经陆续离校了。那么中考成绩公布以后，也就是17、18号，其实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得到最终答案以后才开始考察，所以呢家长在这个18号成绩公布以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校园的这个考察。那么我们有专门的招生老师呢在岗接待，大家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现场咨询。
1: 对，那如果说是孩子啊滑档落榜之后啊，出分之后还可以有这个补录的通道吗？
0: 有这一块呢，因为刚才说到了，有些专业可能比较热，有些专业呢相对冷，所以呢有补录的通道，要根据实际招生的情况，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和我们学校的招办联系，如有剩余名额可以补录。
1: 没错啊。那也是想请我们的这个刘校长啊，给咱们在今天的这个访谈节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0: 好的，各位家长，等待成绩的这段时间呢，不必过度的焦虑。普高呢是一条大路，那么职业教育同样也是一条成才的坦途，不要等到分数线公布才仓促的择校，提前理性的考察布局规划才是对孩子最稳妥的安排。我们敞开校门，欢迎各位家长带着孩子实地考察，亲眼看一看实训设备、校园环境，再做出最终的选择。
1: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刘校长啊，这一个小时的这个细致的解读，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位中考学子能够选对赛道，然后学有所成。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刘校长，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延安财政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延安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陕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西安举行，全省100余名新闻工作者齐聚一堂，聆听来自三秦大地的鲜活故事。活动现场记者们聚焦的主题各有侧重，共同勾勒出践行四立的铿锵足迹。他们结合采访经历，分享在基层一线新闻现场亲历亲见的感人瞬间，通过一段段真挚的讲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展现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过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当下流行音乐多元发展的浪潮里，有一种音乐风格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征服了无数听众的耳朵，那便是古风戏腔歌曲。古风戏腔歌曲宛如乐坛中独特的奇梦，将古风的诗意柔情和戏腔的婉转悠扬精妙的融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轻声诉说着独老而动人的传说，让人沉醉不已。今天就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几首爆火的古风戏腔歌曲，带你领略这份独特的音乐魅力。明月万年无前身，照见古今独醒人，公子王孙何必问，何光也同尘。这首《伯虎说》巧妙地以唐伯虎这位才情横溢不拘小节的江南才子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洒脱不羁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当戏腔部分悠然响起，好像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带我们穿越时空的界限，与唐伯虎一同置身于明月高悬的庭月之中，伴着清风饮酒作赋，在这如梦如幻的情境里感受到他的潇洒自在，体会那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豁达心境。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点玉丝》，是音频怪物的一首歌曲，开头有一段韵味十足的京剧唱腔，就好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能够将人带入那个特定的情境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情感层层的递进，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复杂深沉扣人心弦的故事。音频怪物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戏腔和歌曲完美的融合，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好像能够置身于故事之中，感受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沉浸在这充满神秘色彩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文人听书的《鱼溪畔》，醉里挑灯看剑，欠舞阑珊，台下一曲离乱楚歌声，四方寒悲词，君饮剑，雪落凝寒霜。这首歌曲以项羽和虞姬那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整首歌曲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悲壮的情感基调，戏腔部分宛如一声穿越千年的叹息，唱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壮和儿女情长的不舍。这样浓烈的感情都在这戏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好像能看到在那个时代英雄美人的凄美绝恋。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13日至14日，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实践调研团走进延安，开展新发展理念在陕西暑期专题社会实践活动。团队以新闻传播专业视角探访红色旧址，探访基层融媒阵地，在实地研学中感悟延安精神，调研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实践。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高温天气用电需求持续攀升，陕西电网用电负荷迎来尖峰时刻。7月9日，陕西电网最大负荷462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往年历史最高增长 2.89%。 西安、宝鸡、渭南、西咸新区电网负荷同步刷新历史极值。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天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黄淮、华南等地降雨较强，局地有大暴雨。明后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高温闷热天气，新疆和重庆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需注意防暑。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早前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和平洲组织说，共有十余个团体在上述联合声明上署名。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电话。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宣讲团联合推出。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俊远。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故事。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正、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王陂湾村10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 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2位刚满18岁的姑娘，徐瑞章和姚文。徐瑞章，苏州人，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她是延安女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其实，徐瑞章的播音生涯开始于2个巧合。当时在延安没有一个专业的播音员，甚至都没有人有过播音经历，口齿伶俐的徐瑞章就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第一巧。第二巧就是徐瑞章的播音名正好叫麦风，来到王陂湾，同志们听说他叫麦风，都兴奋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麦克风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徐瑞章在看到麦田时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当播音员呢。播音名麦风，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一孔土窑洞，
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制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的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

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日语节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星期三，他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他的播音后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停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北晋察冀豫等解放区发动反攻的消息。1946年10月3日，延安台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递出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战争总趋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月21日，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消息，攻破国民党谣言，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9月12日起，陕北台连续4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述自己驾驶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育家李夫人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8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美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月3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播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

0: 和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政府政策，也安排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年10月起也安排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堂弟之花片段等。为纪念77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窑洞里种下初心，点亮灯火，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枝繁叶茂，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80余载从未改变。党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把初心当恒心，牢记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一直在路上。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情。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延安财政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延安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西北大学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依据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职称评审管理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按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0: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消息。据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现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声明还警告说，这些袭击只会进一步推迟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只要美国的袭击持续，对侵略者的报复和惩罚就将继续，并称美国任何进一步攻击都将遭遇出人意料的回应。
1: 107.7气象报告。
0: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度到28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今天啊天气还好，没有昨天那么恶劣的天气了，但是今天啊是多云见阴天的，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降水期间呢会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只有17度，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
0: 最近呢有一部剧争议还是蛮大的，有人呢就给了5星的好评，有人说这部剧真不咋地，到底是什么剧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部剧呢是改编自90年代真实发生过的两起案件而改编成的剧，它叫做《悬案》。
1: 是的，
0: 一起呢，被誉为是浙江第一大案的宁波持枪抢劫杀人案，另外一起呢是发生在湖州的旅馆抢劫杀人案，啊，这两起案件改编的一部剧，目前呢更新完的第一起了。导演算啊，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啊，都引发关注。再看这一部的阵容啊，的确不简单。王传君啊、王艳辉、黄觉，还有黄璐呀、刘丹呀等等，双面人生、魔幻现实、时代变迁，这个阵容加这个故事，怎么看都不至于难看吧？
1: 哦，
0: 为什么口碑还是两极分化呢？就抱着不一样的期待，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剧，它叫做《悬案》。
1: 是的，也有我们的这个相声演员岳云鹏啊，也是主演。哎呀，能跨越年代的基本都是悬案，因为悬而未决的久久回响嘛。1995年珠宝行的这个抢劫案是故事的起源，记者报道，警察抓贼，犯人逃窜。三个主要的角色分别是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记者叫白朗，杨烁饰演的这个警察叫施占军，以及江启林饰演的这个大盗叫做徐亮，三部力量然后呢拧成一条麻花辫啊，但案子的只是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日后呢自己会被命运推向什么境地。在剧中呢，记者和警察一起呢办错案子了啊，办案子啊，他是办案搭子。90年代这个案件频发，由于侦查技术限制，监控呢也没出现，很多案件呢它是破获是有难度的。而那个时候呢，新闻调查兴起，尤其是刑侦栏目是绝对的流量密码。岳云鹏饰演的这个记者负责引蛇出洞，杨烁饰演的警察则在人赃并获的时候啊及时收网，各自完成自己的 KPI， 合作相对愉快啊，有很多的这个案子。那他们抓获了很多案子，但直到第三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彻底陷了进去。悬案呢，把作案过程拍得无比的细致，细到有一种啊，反正科技已经进步了，不怕你们复制和模仿的那种猖狂啊！
0: 哎呦，
1: 比如说珠宝盗窃，记者呢用这个本子记录，警察呢用铐子抓人，贼呢一个细节，警察在现场发现了凶手留下的作案工具，其中呢有一把刀。但是呢保安却死于枪杀，原本这个贼用于钢丝从天井掉下，再打开珠宝店对应楼层的电梯门进入现场，那刀是用来开门的。三个案子、三种工具、三个身份、三项呢指向稳定，意味着啊不变，但几十年除了真相什么都在变。我们就单独聊一聊这个本案的真凶啊，叫做大盗徐亮。
0: 聊徐亮了。
1: 对，
0: 可以说徐亮呢是整个故事啊，他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这个角色身上了。第一集未见其人先闻其行，抢劫的财物价值呢高达88万，不要说是现在的88万啊，那是95年、对标95年，95年的基本工资，普通人不吃不喝，你这要88万得干几百年吧。
1: 对
0: 啊，都市报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蒙面大盗，结果被当局截停刊发，开会的要求要修改。为啥呀？他们看来呢，这么武侠的称谓啊，有把犯罪分子英雄化的嫌疑。一个潜逃了9年的罪犯，不光是警察，市民啊，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面目。谁知道呢，抢劫珠宝，背负2条人命的他呢，竟然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家庭主夫。
1: 哎，
0: 家里做饭去了，带孩子做饭。啊，还是一个从来没有红过脸的妻管严。为了反侦查呢，他每天都会买报纸。追踪他几十年的记者白朗呢，曾在头版这样写。

0: 的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比普通人更孤独，因为过日子对别人而言是生活，对他来说是表演。没错吧，这个买菜做家务接送孩子上学的男子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安分守己，人只要赚过一次快钱就很难再慢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徐亮呢也在老去，第二次作业作案呢，他选择了这个除夕夜过年的时候，曾经意气风发，现在被取代的是受伤的狼狈。慌乱中呢，凶器丢了，正当他跌跌撞撞的找枪的时候，一抬头，一朵烟花在天空中就炸开了。点燃爆竹是庆祝新年的来临，但徐亮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在烟花的这个砰砰砰的一个声音中啊，他回想起了十几年前自己去县城买枪的场景。当地人管这个试枪啊叫放炮，徐亮呢忘不掉这个枪响混杂在鞭炮声中，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就像现在的他一样。
1: 对，
0: 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珠宝没证书不值钱，几十万的赃物徐亮只敢把它融掉融掉黄金去变现。
1: 嗯，
0: 做了点小生意亏本，面对妻子冷眼的这个眼神又抬不起头嘛，没有证件无法打工，除了买生活用品几乎呢不和别人来往。在丢了枪之后，徐亮呢故地重游，但那个充斥着盗猎者与枪火贩子草莽喋血的小县城啊，已经变成了政府规范管理的风景区。
1: 哎，
0: 大巴上有人就找徐亮啊，咱俩换个座吧。男人呢把这个衣服罩在头上，一口回绝，赌气地说了一句，我不喜欢变化。这简直就是一个悍匪版的小五啊，原本靠手艺吃饭的，结果呢被时代甩在了后头，变得狼狈不堪了。
1: 嗯，这个手艺是带引号的啊。徐亮是一个无法落后的人啊，他也被困在自己当下就是当年犯下的那个案子当中，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落地成盒，和原型一样。徐亮呢因为更换身份证，不知道新的指纹识别系统有多先进，就这么送上门，被锁定，被抓捕了。1996年中国实行全面的禁枪，千禧年初天网工程启动，摄像头呢遍布大街小巷，那个靠记者暗访才能打掉毒贩啊，这个年代真的是一去不回了。随着这条上世纪的大鱼落网，曾经的江湖也画上了句号，走向社会。那为什么说是喜不喜欢这部剧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呢？如果你站在记者和警察这边，你就能重温啊警媒合作、纸媒衰落、论坛崛起、大案收官等公众记忆。你如果说站在反派这边的话，你能跟随他感知一个时代在人身上的作用力，但如果说你是被剧名所吸引的来破案的，那对不起，这里的悬案并不代表着悬案重重啊，而是故事里的三个人都悬停在那个案件当中，就这么与时代给错位了。
0: 哎，而为了凸显命运的阴差阳错，故事呢他不着重去推理，而是加入了许多人物之间的勾连。记者第一次干活呢是在夜店调查酒水宰客现象的。
1: 嗯，
0: 刚巧啊从珠宝店满载而归的这个抢了珠宝的这个徐亮就坐在隔壁的这个包房里边。几十年后两人又重逢又相遇，在报社前一起擦鞋。记者毫无察觉，当这个徐亮就是当着徐亮的面就对案件大谈特谈。
1: 嗯，
0: 这第二次。第三次呢凶手直接送上门，打电话给记者，警察也在徐亮说，大记者，我是你的粉丝，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指的是上一次作案没得手嘛。
1: 哎，
0: 他说越来越内耗了，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白朗呢就这个记者岳云鹏就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朋友请不要放弃，坚持到底，咔咔就是干。
1: 对，
0: 徐亮说好嘞。很多人不懂，这是在搞抽象吗？说到底啊，我们这儿就不得不聊一下这个导演的这个风格了。
1: 嗯，
0: 边水往事我们聊过的，
1: 对，
0: 五湖四海的方言只为让一个虚构的地区来落地。那么反人类暴行呢，人体实验这个满洲新娘、银行投毒案，每一个根据历史改编的案例只为表达战争对人的一视同仁的异化。这个算的风格啊永远是那种剑走偏锋的写实。
1: 对，
0: 就像悬案。

0: 这部剧呢啊，有一些极其那种就是富有怀旧色彩的设计，一下子感觉把我们拉到了小时候，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但就是因为太写实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悬案的剧情它没有类型剧那样啊，环环相扣的逻辑呀，是吧？甚至有些剧情可以被称为是废戏没用的，
1: 比如说警察发现徐亮用的刀和 KTV 毒枭用的是同一种，
0: 哎，
1: 为了追查这种刀，专门跑到深山老林追查，为此呢还损失了一个同僚。结果呢，这段戏对徐亮的落网没有任何的作用，
0: 没用，哈哈。
1: 如果说你不把整个案子看完，你无法体会到导演到底想表达什么。本着紧张刺激、高能反转的观众，也许容易放弃啊。但其实呢，他追求的是一种接近纪录片的一个真实感。因为那个时候的警察查案就是会有冗余啊，有流水账，会做许多的这个无用功。就像同样发生在90年代，让我们想起了知乎上有一个关于啊白银连环杀人案的高赞回答，说警方人员正在对比指纹，抬头看了一眼信息，发现案子破了。有时候真实的案件与生活就是这么的蛮不讲理。徐亮被捕之后呢，警察这么劝告记者，我知道你想采访他，但他真的太普通了，可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那么这部悬案又何尝不是呢？他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纪录片，努力拍出真相以外的东西。传统媒体的没落，调查记者的来回，个体生活的时代变迁，但在被短视频和解说啊，这样就是解说之下，什么都求快的当下，不够高效，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不讨喜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我们看来啊，悬案这部剧口碑两极分化，源于它两次预期的一个背叛。一次呢，就是就是这个片名儿、剧名儿啊，悬案。结果呢，这个案子并不是很悬啊。另一次呢，就是我们对真的预判，真是可以一个就是大大咧咧的答案，也可以是一段我们都听过、想过，甚至是参与过，却从未见过它另一面的一个岁月。就像徐亮被抓之后，记者用一个20年前的标题为这张悬案给封笔了。年轻人都觉得这个案子是不是标题有点太老了，这个标题是什么呢？22年终于抓到他啊，
0: 挺老的
1: 啊。负责追查的这个警察却夸你宝刀未来取得好、
0: 啊、哎，就是他们的区别啊，是有没有亲身参与过那段时光。而悬案的这个标题这个名字，他也只是想针对就是通过针对性的一个筛选与特定的人产生共鸣。所以这一次我们不是说要为他平反，也不是说我们要给他摇旗呐
2: 喊。2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情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将于7月18号至19号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书院举行，目前报名已经截止，各参赛选手即将迎来现场比拼。评委在充分了解诵读水平后可实施叫停，叫停不影响最终分数。大赛聘请业内资深专家组专业评审团，从作品理解、情感表达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不以诵读时长作为评判标准。把目光转向省内，西北地区最大铁路客运枢纽西安东站正迎来能源角色深度转换，站房双曲面铺成光伏发电系统即将投运。这座年设计发送旅客近4000万人次的超级枢纽，将实现日常运营用电部分绿色自给，所有电力全部就地取纳，用于照明、空调、电梯及设备维运等系统。在用电高峰时段，光伏发电可有效代替部分市政供电，降低车站对公共电网的依赖。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事务规划》，提出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在融资端，上半年脑机接口投资数量和融资金额大幅度超过去年全年。在企业端，脑虎科技自主研发的脑入职脑机接口手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启动 GCP 注册临床试验。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务院众议院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通过阳光保护法案。你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下令时，不再每两年两次转换时间。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偏东风二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

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

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青莲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教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瞑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诚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

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中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镜，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江河为脉，
1: 树影像翅膀，懒懒地爬上屋檐。
2: 好的，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明天见。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

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2: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3: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夏天是非常容易容貌焦虑的旺季啊，最近在这个夏天呢，有一个词语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就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词，叫做碳水脸的出现啊。每一个听起来莫名其妙的流行词背后呢，是一群将自己塞进词语之中制造和扩散焦虑的人。如果说你没有刷到过这个词，证明你被信息茧房保护的不错，但是即便是第一次听说，大概也不难判断这个词有一股明显的嘲讽意味，绝不是在夸人。这个词呢，随着社交媒体和人们对饮食健康的焦虑就好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精准打击每一个爱吃精致碳水的人。这个词言之凿凿地告诉你，长期高碳饮食会导致面部浮肿，皮肤松弛，轮廓模糊，简而言之就是你的脸散发着一种刚跟一盆大米饭深度交流过的气息。一时间呢，从戒碳水变美到碳水脸等于不自律低级，原本关于饮食健康的讨论彻底异化为新的容貌 PUA， 似乎全网正深陷于一种碳水带来的身份危机。你是不是也曾经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怀疑那张熬夜加班的脸究竟是太累了，还是碳水的罪过呢？其实这个词的起源早已不可考，它的诞生呢，伴随着这几年人们对于健康饮食的持续关注，更具体的说是精致碳水过量摄入导致的肥胖和皮肤问题。这个词呢，也非常适合粗暴的短视频传播，只需要把 before 和 after 摆在一起，中间配一句戒到碳水就好像换了个头，读者就会自动脑补，确实是之前脸圆一点，眼睛没精神，然后之后的就是下颌线清晰，表情都更自信了。至于中间经历了什么，造成差别的是不是只有碳水这一个变量不重要，引发焦虑就可以了。毕竟呢，这个概念在医学上它本来就没有诊断标准。于是呢，很多人开始去对抗它，以此驱赶焦虑啊。很多人会像就是一些视频的平台，或者说是大家会在一些分享的平台去有一些挑战，比如说戒碳水多少天，抗糖多长时间，去水肿挑战等等啊。这样的一批新型的视觉爽文被批量生产，共同组成了一种颇具当代风味的内容产品。先告诉你哪儿不对，然后告诉你可以立刻改变，再鼓动你效仿，在获得焦虑和抛掷焦虑中来回折腾。互联网最爱的传播主题之一啊，大家也最爱看的一个主题就是爆改。人都有，我们都会有这种想要变得更好的深层的渴望，而人的身体呢，偏偏是最容易被无限挑错的。在极度严苛别有用心的审视之下呢，我们总是能够轻易的找到身体里新的不够好，并且迅速的用引人不适的词语进行总结并传播。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了解，学习着了解跟改变自己，补充健康知识，其实呢，你学到的更多的只是如何细致的闲置自己容貌焦虑和 PUA 自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容貌焦虑，觉得自己是典型碳水脸呢？通常也是发生在一个打工人熬夜之后啊，深夜的12点前后啊，大家会觉得，哎呀，我的脸怎么这么肿啊，这么黄，这么油呢？啊，还有比如说像吃了一顿大餐，吃了一个火锅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的下颌线模糊了很多。那其实相比于传统的减肥话题，碳水脸这个词它为什么更容易让你破防呢？因为它针对的不是体重，而是无法量化的状态。很多人觉得自己未必胖啊，甚至有很多朋友自己的体重本来就是一个小基数啊，但是呢就是很害怕自己看起来肿，
进而呢推导出自己不健康。这个词呢，它迅速从饮食讨论演变成了一套新的外貌评价体系，精准地拿捏了当代年轻人的两大痛点，颜值焦虑和健康焦虑，将这两者强行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毕竟呢，直接说你胖了，多少有些冒犯。

致的碳水甜食还有夜宵，再加上久坐少动熬夜啊，而且一定要有科学依据。比如说碳水脸的本质是长期摄入精致碳水引发的胰岛素频繁波动，身体储水储脂糖化加速等等啊，整个人透着疲惫油腻。最后呢，再给你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这个方法，控碳，戒精致碳水，少糖少夜宵，作息规律坚持啊，然后呢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评论区的人呢也是慌忙自查，完了，我也是碳水脸，难怪我拍照总像是发面馒头啊，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天生的方圆脸，原来是碳水吃多了等等啊。这个词它在不断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悄悄的从描述身体状态变成了一种好像带一点道德审判意味的标签。它不只是对外貌特征的总结，而是意味着不够自律，审美的迁移向来如此啊。之前的是白幼瘦审美啊，到健康紧致，乍一看是一种自我认识的进步，实则是更剧烈的 PUA， 到最后被偷换了概念。问题已经不在于你长什么样，而是你有没有为更好的自己付出足够的努力。不同于十年前大开大合的 A41 筷子腿，或者说是近年来流行的精灵耳什么的，碳水脸乍听之下它和容貌焦虑没有直接关联，毕竟它谈的是我们吃什么，而中国人对吃向来情有独钟，减肥第一句问的永远是吃啥能瘦。但是呢，我们现在谈吃，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只是在谈吃了，而是在谈自律，更隐隐指向一种精神层面的修补和重建。就好像是一张紧致有棱角的脸被视为高度自律和资源整合能力的证明，而碳水脸则是对生活失去掌控之后的妥协佐证。即便你只是在某平台发问一句什么叫碳水脸，评论区也会冒出很多条让你更加烦躁的评论。我已经好几年没碰碳水了，这样的一些极端留言然后收获数千点赞，平台也乐于推荐这类评论。看着看着你会发现手里的大米饭真的就不香了，米饭、面条、包子、肠粉、烧麦、锅贴、炒粉，我们花了几千年才把碳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结果呢啊，到了现在这个短视频传播非常迅速的时代，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所推崇的这个好像所谓高级的饮食，只是巴掌大的牛油果和一些看起来不知道熟没熟的草，理所当然的吃饭前先查 GI 值，如果是精致碳水只吃拳头大的量，恨不得吃完把胃里的淀粉原地转化为肌肉。虽然说呢啊，这个做法确实是太过极端，但是呢啊，我想说追求健康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没有必要去米面里找原罪。碳水脸它不只是脸的问题，而是谁有资格有条件不被这样描述的问题啊！一张脸要承载的东西越多，作为一张公开的生活成绩单，你吃多什么，睡多久，有没有健身，有没有长期焦虑，最后都要显示在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啊！一边的舆论又在推自然松弛感，另一边又不能真的浮肿啊！当然互联网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两种矛盾同时的贩卖给你。其实呢，这个词语碳水脸这个词啊，它真正的针对的其实不是碳水本身啊，正常的主食摄入并不会把你吃成一张就是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好的脸，而真正影响状态的往往是长期的高糖、高油、高盐，还有就是作息混乱、缺乏运动等等的一系列的综合因素啊。但是呢，很多人会把一些难以改正的坏习惯，就是我改不掉我就忘掉，或者是抛到一边，最后把账算在碳水上或者是其他某个词语头上啊。嗯，比如说是大家会觉得说啊，我吃点这个糙米呀、这个粗粮呀，它就算是一个优质碳水，我吃点这个蛋糕啊、奶茶呀，它就是会让我长胖的东西。可是真到了饭桌前，不少人直接把所有主食直接极端的一并拉黑了。就这个词语，它最让你破防的地方，不是说告诉你哪儿有问题，而是让你觉得，怎么讲呢？就觉得自己好像吃的确实不是很健康。很多人明明懂科学，但是还是甘愿的被焦虑所折磨。可是呢，就是不吃碳水还是有问题的啊，强行戒断撑不住饿，最后暴饮暴食，疯狂的补回一些啊碳水，随着

二来的就是你的愧疚自责，然后新一轮的这个恶性的循环继续开始啊，最终困住的从来都是被焦虑绑架的普通人。人可以接受自己早晚身高不一样，却接受不了一觉醒来脸是肿的啊。至于蛮化这个词，它本身也很有互联网智慧。一个人原本棱角分明，后来越来越想发面食品。为什么说大家越来越怕肿呢？啊，加班、熬夜、情绪压力，这些都不可避免的会让人的状态变差。但是呢，比起承认生活太累了，把一切归因于碳水要简单的多啊。你会觉得工作没法辞，生活没法停，而晚餐不吃精致碳水好像还是能努力一下。但是呢，人本来就不可能永远的保持一个高水准的状态，你的皮肤永远紧致，你总会熬夜，总会在某个下午你就非常的，哎呀，今天我就想喝一杯奶茶续命，也总会有一些状态不好，脸肿一点，眼神发空的时候。说白了，碳水脸也不过是一张很有活人感的脸。互联网制造焦虑的效率呢，远比我们消化焦虑的速度快啊。在碳水脸之前，还有很多词会给我们制造焦虑啊，让带来一些你对自己身材呀、外貌啊、健康的一些种种的担忧啊。之前的断崖式衰老啊，把很多女性就是逼到了焦虑的份儿上，觉得自己明明还很年轻，怎么一下子就断崖式衰老了。碳水脸之后呢啊，也丝毫不用意外，一定会有下一个词上线，匆忙的进入每一个新词营造的困境，你都需要再服一次苦役，或者撑不住了换下一个词再服一次。听到这里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句话，叫做何必呢？不要这样的去逼迫自己，逃不出来的人只能一边嫌弃自己，一边等待下个词的到来。所以说呢，也是想要告诉大家，放下不必要的焦虑和一些被别人 PUA 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造成你的身材也好、健康也好、状态也好不太健康的，一定是长时间不健康的作息饮食啊，并不是说吃碳水就会把一个人变得不健康怎么怎么样了。大馒头大米饭又有什么错呢啊？所以说呢，放心的吃，就算你是在减肥期间啊，也不用就是太过于极端。所以说呢，用单一审美去否定正常饮食，它本质就是怎么说呢啊，我们要尊重身体的本能，比起盲目跟风啊，会更加的有力量。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4: 你在做什么呢？
5: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3: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6: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生我经过我同意了吗？当孩子说出这样的话，作为父母我们该如何回应？那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妈妈留言，她说孩子跟她吵架，突然抛出了这样一句说，你生我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她当时愣在了，就是站在那儿了嘛，整个人愣住了，然后她说整个人像被泼了冷水一样，从头凉到脚，想发脾气又觉得啊，没意思，试图讲道理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后看到网上五花八门的建议，有的说你就该怼回去啊啊，然后有人说 你就有本事你挑一个好的家庭投胎啊，然后还有人说生养不是恩，托举才是恩，这是教育出了问题。他越看越迷茫，难道我们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真的错了吗？如今这样的场景在不少家庭中上演，有的家长被问得哑口无言，有的则是愤而回击，有的就可能会像我刚说的这个妈妈一样，就是默默的流泪，独自崩溃，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这样的思想也在年轻一代中悄然蔓延。他们觉得你把我生下来，你就得为我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帮我解决各种问题，为我提供情绪价值，否则你就是自私，就是不负责任，就是为了自己的生理快乐啊，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受苦。那作为父母，我们到底该如何回应这样的质问？是愤怒回怼，还是理解反思呢？那有位网友给刚刚说到的那个妈妈就支招嘛，然后他就说，怎么说呢？说那你其实也不是我怎么样，是你就顺其自然就来到了这个家庭啊，是你自己来到这个家庭的，就是我们就是缘分嘛，对，就是缘分啊，然后很多家长就说还挺幽默的这个回答啊，这个回答，然后。主要问题就是，你不能说得很严重，对，你不能说得很严重，你不能说到有一些话会让孩子觉得说，哎呀，都是因为我才会导致什么什么样啊。然后，当一个人觉得人生充满痛苦又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才最容易把矛头指向生命的起点。那如果我们只是在逻辑上跟孩子掰扯，只用我养你多不容易来压制，指责他们自私，就是焦虑啊，然后不懂感恩啊什么的，就完全忽视了他们真正的诉求。其实这个不是在沟通，只是把孩子推向更绝望的深渊。然后有一位妈妈在网上分享过她的经历，说有一次孩子跟她争吵嘛，然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她当时既是震惊又是愤怒，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被全盘否定，他觉得这孩子简直是白养了。然后他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努力平静下来，反问孩子，你最近是遇到什么压力大的事儿了吗？没告诉妈妈吗？结果就这一句话 啊，孩子听完之后先是愣了一下，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原来他因为成绩好，在学校被孤立，每天都过得很煎熬，难以专心学习，成绩下滑，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父母平时忙于工作，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内心，还一味责怪他啊，大了，心思不好好放在学习上。然后那天晚上他们聊到深夜，这位妈妈第一次了解到青春期女儿原来已经有了这么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现在的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的。然后她说，最后她就哽咽着搂着女儿嘛，说带你来这个世界是希望爸爸妈妈啊吃好的，然后你能吃到爸爸妈妈见识过的好风景，你也能看到爸爸妈妈体会过的爱意和幸福，你也能体会到。然后呢，你能带着这些美好的经历去创造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去看一看那些爸爸妈妈没有机会看到的，没有机会体验的。但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也有好多焦虑困惑迷茫，也会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妈妈以前觉得只有好好挣钱给你好生活就是支持你，好好努力给你做榜样就是对你最好的教育，却忽略了教育呢也需要沟通，爱意也需要流动，你哪怕大了也需要爸爸妈妈关心和呵护嘛。然后他说你以后要是压力大了，受到挫折了，痛苦了，迷茫了，想要宣泄情绪了啊，然后他说妈妈想说一直都会在这儿，只是下一次别再说什么我们不该生你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妈妈真的很伤心啊。然后这段话没有指责，没有说教，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有的是两个原本亲近的人再一次尝试向彼此靠近。孩子抱怨的往往不是被生下来这个事实，而是生下来之后所面对的不可控的环境。当孩子说出你凭什么生我时，我们首要的不是愤怒和心寒，而应该是倾听与反思，看到孩子的困境并且提供帮助啊，并且提供帮助。真正的亲子关系不是建立在我生了你的权利之下，而是建立在我爱你的尊重与陪伴之中。没有谁能做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真诚倾听不断学习的父母。那刚才这一段是对这个父母说的话，然后接下来是对孩子，就是对孩子我们应该怎么说啊。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世上确实有部分父母给孩子带来过身体或者情感的伤害，那有的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忽视了孩子的感受，有的因为自身焦虑忍不住操控着孩子的成长，有的一不留神儿就将自身成长的伤痛加注到孩子身上。如果你也曾不小心做了这样的父母，请把下面这段内容转给孩子。如果你是这样的孩子，活在否定父母否定自身的挣扎中，你应该这样说。首先你要说每个人都受限于自身自己的认知和生命阶段啊，对不对？你要告诉孩子，第一，父母长辈啊，他们的教育方式情绪管理能力往往深受自身成长的影响，他们的爱可能表达得很不现代，但未必不够真挚。当明白他们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时，我们就能对他们的伤害行为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怨恨。第二，就是理解人的局限性，不是在原谅谁为谁开脱，而是要解放自己。那相信生命是分阶段的，你迟早会离开他们，他们对你的影响始终是有限的。当我们不再反复咀嚼痛苦，也不再期待别人来拯救自己时，我们就有了向前走的力量。其次，告诉孩子，你始终拥有在既定现实中做出回应的 自由。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在书中有一个让人深刻的人生真相，是这样说的：说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有一种自由不能被剥夺，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啊，如果我们坚持我是被迫出生的叙事，就放弃了自我改变的态度。所以要告诉孩子啊，就是说比否定父母抱怨出生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已经存在的生命，对吧？如何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力量。第三，建立你的情感支持系统。就是如果说孩子在家庭中得不到足够的理解、温柔、温暖和支持，然后请不要封闭自己，要主动向外构建你的情感支持系统。首先你可以写下你的情绪嘛，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笔记本，当情绪来了，真诚地记录你的愤怒、委屈和失望，允许这些存在，同时展开思考。比如试着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父母的抱怨转变成这段经历能教会我什么。也许你会发现它让你对他人的痛苦有更深的共情力，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需求，甚至你知道了如何去做自己的父母，或者在未来做孩子更好的父母，对吧？你也可以去找替代性榜样，就是可以主动去结识一些能够带给自己力量的人，可以是一位关心你的老师，也可以是开明的家长，也可以是真诚的朋友啊，或者是书中历史上的伟人。从他们身上你能学到什么是健康的爱，什么是好的进步的方法，什么是积极坚韧的心性品格。第三，用知识武装内心。对，如果你非常痛苦，可以多阅读书籍啊，比如说什么哲学啊、人物传记之类的书都行。知识呢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多元的人生的可能性。然后你会明白你的痛苦并非孤立，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啊。尼采有一句名言，那些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那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主动从经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那当孩子喊出那句你为什么生我时，作为父母我们肯定会心痛，肯定会不知所措，但请相信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对你或者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是藏着他们对爱的期盼，对理解的渴望。我们能做的不是用权力去堵住质疑，而是用真诚去搭建起一条通往孩子内心的桥梁。那亲爱的孩子们，也许你觉得父母不够懂你，甚至伤害了你，但请相信生命本身是一场馈赠，尽管它不完美，你也有权利痛苦，但也有能力去超越。你可以抱怨起点，但更多的是能够去影响终点。生命虽然是一场未经许可就开始的旅行，但旅行的态度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愿我们都能有积极的心境，在陪伴中学习，在理解中成长，在爱中彼此照亮。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确实听到孩子这样讲啊，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他说，那时是我们满怀期待想要的一个孩子，啊，是我们选择成为父母，并不是你主动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说，人生确实会遇到辛苦、委屈、不如意，啊，但是你要记住，把你带到人间是我们的决定，然后，往后的人生选择权慢慢交到你手上，你可以活成你想要的样子。不管什么时候，你的感受，我愿意认真倾听。

0: 说，刚才听了节目之后有一句话啊，说得很好，就是你最近是遇到什么压力大的事情了吗？没告诉妈妈吗？说觉得这句太温柔了。其实有时候就是沟通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得弄明白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说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最近真的可能压力大，然后情绪就是可能在瞬间爆发出来？其实可能当下讲这句话意思也没有什么，可能就是情绪到那儿了，然后有时候话就说出来了。有人说，你说我们80后为啥不敢这么说话呢？说小时候
1: 增长极，华凌通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佳琪，
2: 我们将完善产、研、运、服全链条，加快改扩建工程与产业园配套，争取省级低空经济政策支持，全力将黄陵低空经济打造成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低空经济开辟发展新赛道的同时，一批绿色能源化工项目正持续引领沿岸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在延长县工业园区，延长油田半生气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实现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年产乙炔4万吨，丙二醇10万吨，乙二醇10万吨，聚四氢氟铵4.6万吨，甲醛22万吨。系列产品属于高端化工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高端纺织、弹性新材料、医药、农药、美妆日化等多个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油田气化工科技公司党委委员吉李斌，
3: 1到5月份累计生产各类合格产品。

0: 7.14万吨，不含税销售收入3.13亿元，预计全年生产各类合格产品16万吨。
1: 同处延长县的延长万祥新能源寨子沟 LNG 站，依托七里村采油厂1700多口油井拜生器，开展资源化回收再利用，年可回收油田拜生器900万立方米，产出液化天然气2500多吨，液化石油气1800多吨。今年1至5月完成产值701.8万元。延长万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寨子沟 LNG 站站长胡金科：
2: 要持续深化技术攻关，迭代生产工艺，深挖油田拜生器资源化潜力，不断提升产能与资源利用效率，严守清洁能源产业链，全力推动油田拜生器回收利用产业的做大做强做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再尽一份绵薄之力。
1: 企业稳产增效，产业多点突破，共同托举全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1091.74亿元，同比增长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6.8%，分别高出全国、全省平均增速1.4、1.9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省第五。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已有43个建成投产，累计新增工业产值28.75亿元，新增产能持续释放增量，为我市工业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夯实根基。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和宜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守护精神家园，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5: 王海鹏来到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详细了解党员教育管理培训、理论研究宣传、基层组织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市直机关各部门党组主体责任，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实机关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断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要深入挖掘、广泛宣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的正面典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思齐，激发奋进力量，弘扬新风正气。要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落地落实，实现组织起作用，党员做表率，发展见成效。
4: 在宜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王海鹏认真听取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保护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加强对全市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根据不同对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党的历史，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要巩固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成果，加强革命文物去协同和系统性保护研究阐释，推动数字化保护和展成，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深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一体推进文物保护、文化繁荣、文明传承，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宜安力量。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5: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进入关键阶段，汛情不减，防汛不止，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过硬作风，坚决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文章说，防汛关键在防，重点在早。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降雨时段集中，雨强较大，单点累积量大，给防汛工作带来极大考验。防汛是一场大考，考的是责任担当，

0: 成，土质疏松。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各级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认识当前降雨的严峻形势，克服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深刻认识极端天气下灾害的不确定性，坚决防止松劲懈怠和麻痹大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把不发生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把风险底数摸清，把群众安危挂在心上，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常备不懈。要把防范措施渐渐落实到位，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联合值守，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严格落实13161气象预警校应机制，紧盯危险区域、重点场所和特殊人群，严格执行3个坚决转移和4个一律要求，果断采取避险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医护医人。文章要求要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聚焦关键环节、薄弱环节，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做到底数要清，把各项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最小单元，做到责任要清，把防抢撤预案、物资装备等准备充分，做到措施要清，在实战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1: 文章强调，要把责任担当始终扛在肩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加强应急值守，靠前指挥，务必严阵以待，责任上肩，履职尽责，保民平安，把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以主动作为的确定性应对灾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在风雨来袭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用心保障，对有可能发生险情的区域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时机。基层干部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在汛情前锤炼过硬作风，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用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安全指数。
0: 文章最后说，每一次降雨过程都是对现有防汛机制的考验，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部门要齐心协力迎难而上，以严实作风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复线打破一张考卷，凭所有的传统考核模式，推行差异化分类考核办法，针对各地不同产业发展，通过成效考核当地干部干事创业能力和产业发展实效，以科学考核指挥棒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复县张村驿镇依托工农业融合发展优势，在2024年成立镇级集体经济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营，短短2年时间累计创收331万多元，为群众分红85万元，让发展红利真正装进群众口袋。复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村民张刚：
4: 咱们村集体这几年是发展是越来越好，逐年上升，收益挺好的，家门口有了5公地方了，也挺方便的。
3: 复县张村驿镇党委书记郭红军：
5: 像下河湾的村上的猪肉丸子加工厂，企业每卖出一个丸子，村集体就提成1毛钱，一年就能增收9万元，还能带动20名群众就业，人均月工资4300元。
3: 直落镇

0: 在差异化考核中突出农文旅融合赛道，依托胡家坡2100亩优质水稻基地，打造春踏青、夏戏水、秋赏稻、冬戏雪的全季旅游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增收。游客张娜，
1: 它冬天的时候可以玩雪，夏天的时候大家也是想来划划船，这边不管是吃饭呀还是游玩呀都挺方便的。
0: 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党支部副书记肖冰峰，
2: 我们从成功创建了国家三 A 景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我们还创新了周内研学、日间露营、夜间休闲的周末经济，今年仓央节单日游客就突破2600人。现在的胡家坡村已从传统的农业村变成了农旅融合的示范村。
0: 差异化考核同样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富县将产业链培育、项目攻坚等纳入考核体系，推动园区形成能源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产值达到144.45亿元，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县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博，
3: 考核指挥棒一变，干部做分羹就变，企业办事更顺了，项目落地也更快了。
0: 从乡村产业兴旺到农文旅融合，从园区集聚发展到项目建设提速，差异化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正在富县全面显现。富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健，
4: 差异化考核的核心就是变一刀切为分类考，改革后干部从疲于应考转向了专注干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指标权重，把民生改善和产业实效作为硬标尺，为富县打造陕北黄河流域工农融合高质量发展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近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团委、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延安大学校史馆联合举办小记者研学活动，来自全市的100余名小记者们齐聚延安大学校史馆，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红色教育之旅。详细内容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6: 在延安大学校史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小记者们依次参观了叙听、圣地熔炉、照灶立脉、战火洗礼、走向全国、扎根老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再铸辉煌四大主展厅。校史馆内近1000件珍贵实物和历史影像复原场景，让小记者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所综合大学的艰辛与光荣。延安新区第一小学小记者马一潇，
7: 看写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故事，我特别震撼，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音乐，这就是延安精神的力量吧。我回去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的采访稿里，让更多的同学知道。
6: 延安惠泽小学小记者沙瑞敏，
8: 我了解到了延安大学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先辈们不畏艰苦勤学奋进，深深打动了我，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6: 近年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团委的青年编辑记者们不断深化媒体的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小记者研学采风活动30多场次。这次小记者研学活动正是将课本知识与思政大课堂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延安大学校史馆馆长王蕊蕊，
9: 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延安大学的历史，同时也能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创办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通过这样的采风活动呢，孩子们也能够在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了解到，该公司提交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陕西在天一大型深层

0: 煤层气田，沿东煤层气田位于盐场县和宜川县境内，是陕西省属企业探明的首个大型深层煤层气田，埋深超过2000米，属典型的自生自储型深层煤层气藏。根据专家评估，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具备年产8亿至10亿立方米煤层气产能建设基础。
1: 由图书馆报社举办的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近日正式揭晓。延安市图书馆申报的《延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彰显了我市全民阅读工作的创新实效。
0: 2026年，陕西省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分学校招生生源计划也正式下达。据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省25所普通中等职业学校、15所普通高等职业学校、78个三二分段制、5年制高职招生教学点，共计划招生24107名，其中5年制高职计划招生11730名，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12377名。
1: 国务院近期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0: 中国的乡村产业有多大？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这一规模较2024年的20.6万亿元增长超5万亿元。这意味着未来5年，农字号产业将越做越大。
1: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

0: 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

0: 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

0: 科技板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1: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 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

0: 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

0: 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

0: 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乏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而且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 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

0: 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先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群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

0: 接头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头要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1: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0: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0: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1: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0: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

0: 就能报案定损。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0: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其实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其实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0: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八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2: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3: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4: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首撮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 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6: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7: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6: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得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7: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6: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7: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6: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7: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6: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7: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4: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5: 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 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8: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8: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啊、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8: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啊，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4: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11: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4: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11: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通航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 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12: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元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 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价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百分之几十，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4: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12: 就是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4: 是
12: 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市场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4: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2: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 价格有相对敏感性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思想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13: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12: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
13: 涨，
12: 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4: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12: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4: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 爆、鼠噪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两成。那鼠噪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

0: 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作家冯唐呢曾经自嘲啊，说40岁后身体就像一台老车，到处都是毛病。于是呢他戒掉了夜宵，推掉了饭局，每天呢雷打不动的跑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呢竟然慢慢的恢复了活力，精神呀也重回饱满的状态。有人问他养生秘诀是什么，他说少折腾，给身心减负。很多人为了养生尝试过各种方法，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却没有太多成效。其实最好的养生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所以中年以后少吃少盐多户外，就是最简单而实用的养生之道。说到这个少吃呀，我想到了漫画家蔡志忠，他的养生呢向来以极简著称。77岁的他呢依然是精神抖擞，笔耕不辍，每天能坚持创作18个小时，秘诀之一呢就是少吃。他坚持过午不食长达53年，每天呢只吃一顿正餐，而且呢餐食特别的简单啊，中午一过呢就不吃东西了，一碗粥，一点小青菜，一块豆腐就是他的全部了。朋友呢就曾劝他说，你身家丰厚，何必如此苛待自己呀？他却笑着回应，胃的空间有限，装满了食物就装不下灵魂，身体被口腹拖累，就难有轻盈的状态。正因为这份对饮食的节制，他从来没有就是三高的困扰，思维呢始终清晰敏捷，即便啊年近80，依然能够在画纸上挥洒自如。宋代医学家杨士英呢说，节饮食乃却病之良方。人到中年，社交见广啊，应酬增多，很容易呢就胡吃海喝，暴饮暴食，结果往往呢是伤脾伤胃，还会把身体给吃垮喽。医学研究表明啊，长期过量饮食不仅增加肠胃负担，还会加速细胞衰老。所以养生的第一步就是从嘴开始控制饮食。再比如这个拼音之父周有光。周有光先生啊，他日常吃饭呢非常简单。他的餐桌上从来没有什么珍馐美味啊，永远都是豆腐呀、青菜呀、粗粮啊，都是这些家常便饭。而且每顿呢只吃7分饱，从来不过量。他常说，吃饭适可而止，肠胃轻松，身体呢才能够轻松。正是这种不贪多不贪鲜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身体机能呀始终保持着平稳，晚年呢依然能够读书写作思考，最终活到了112岁的高龄。还有唐代的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边说，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意思呢说吃饭要少量多次，你别一顿就整个暴饮暴食，是吧？所以呢行至中年啊，不要再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了，少吃一口肠胃就会轻松一分，少贪一块气血呢就会通畅一寸。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是给身体减负，为自己增福。

作家梁实秋呢，在《牙舌小品》里边呢，写过一段就是朋友的观察。他有个朋友啊，每次聚会，这个话都不多，总是气定神闲，精神抖擞。而另外几个朋友每次讲话滔滔不绝的，散场时候往往是面色发白，疲惫不堪。梁实秋呢，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啊，多言则气乏。所以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少言。中医讲日出千言，不病自伤，意思呢说你说话太多了，最耗气儿了气儿不足，人呢就容易累。年轻时呢，我们总爱高谈阔论，急于表达自己，不停地去辩解去争论。中年以后渐渐明白，话多是消耗，话少是修行。少言不是沉默木讷，不是懦弱妥协，而是对自己最好的调养。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梅贻琦呢，被世人称为是寡言君子。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是听得多说得少。开会的时候呢，别人总是争论不休，你一言我一语，吵得呢不可开交。他呢总是静静的聆听缄默不语，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才一言九鼎解决分歧。待人接物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多言语。

评价说，梅先生说话谨言而少，若法令皆如此，便是至善。少言让梅先生呢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也让他呢守住了内心的平和，一生无病无灾。药王孙思邈活的养生秘诀中啊，第一条呢就是口中言少，少说话。人身上的能量都有限，话一多呢，争论怨恨就多，最终啊对你造成了消耗。所以呢要学会少说话，学会闭嘴，不争不辩，才能保持心平气和，让身心呢不受伤害。百病由心生，万病从心治。所以呢朋友们，少说话，不与他人争高下，心宽气顺，身体呀才会无恙。

同时要多户外。啊，作家毕淑敏呢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说，他40多岁的时候呢一度焦虑失眠。那段时间他药没少吃，觉呢照样睡不着。后来呢听了一位老中医的建议，每天呢到公园啊走一走啊逛一个小时，不要看手机也不要想工作，你去啊看看树看看花，或者说看一看天空。坚持了3个月，失眠竟然好了。毕淑敏呢说，大自然是最高明的医生，他从来不问诊，却治愈了无数人。现代医学证明呢，每天户外活动30分钟以上，能够显著降低抑郁风险，改善心肺功能，提升免疫力。人到中年，最怕把自己困在屋里，困在室里，困在心里。走出去，在户外自由的呼吸，畅快的行走，啊，天地宽了，心呢，自然啊，也就宽了。国学大师钱穆呢，一生热爱山水，无论是治学还是生活，都离不开自然。平时任教的时候呢，他常于课后漫步田野山林。闲暇的时候呢，他游历名山大川，从泰山到华山，从西湖到太湖，处处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认为，人从自然中来，终要回自然中去，亲近自然便是亲近生命。即便晚年定居异乡，他依然坚持每天呢出门散步。在大自然的疗愈下，他的内心呢始终是平和的、丰盈的。老年呢依然是精神不错，活到了95岁。中年人的生活往往被困在办公室的格子间，还有家庭的琐碎里边，日渐逼仄。而户外啊，是打破这种逼仄的最好方式了。哪怕每天啊，只是在傍晚的时候小区里边你走半小时，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去郊外爬爬山啊，骑骑车，都能让身心啊得到极大的舒展的。在这世上，阳光是最好的补药，清风是最好的抚慰，草木呢是最好的疗愈师。当你感到疲惫迷茫焦虑的时候，不要闷在家里边胡思乱想，你推开门，你走出去，多户外，让身体呢动起来，是对身体的滋养，更是对心灵的救赎。和大家聊到少食少盐多户外，让我想到作家林清玄的一句话，人生需要减法，减去疲惫，减去烦恼，减去过剩的欲望。中年人的极简养生本质上就是在做减法，减去身体的负担，减去心绪的噪音，减去呢精神的枷锁。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朋友们，我们可以试着少吃一口，少说一句，多去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发现身体好了，心也静了，日子也就顺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京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驿店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
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致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健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
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

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2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1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0: 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与知识和道理相比，美更能教育和驯化一个人。美景、美人、美食、美德，好的人生像是一场关于美的教育。美才是真理，美才可以励志。

努力不是为了要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某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并拥有选择的权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自在，却往往身不由己。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在人生的路途上，便是不断的相送与相别，于是在人生的客栈里，永远扮演一位匆匆的过客，来不及留恋和回味，就像来不及在流星消失前许一个愿。跟聪明人学方法，跟愚蠢者看笑话，跟成功者学心胸，跟失败者长见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标。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预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并批示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着。有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的发言既讲到了反保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啊，就冒进冒了头了，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猛，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或者是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社论侧重指出，在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快求好省，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还有社论所指的说，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种坦诚的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个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经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批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是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是好暂时忍耐。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25计划经过1955年8月开始编制以来，几经波折，由比较接近的客观实际到超过客观需求居高不下，再经过小修小改多次折腾，到1956年6月份国家纪委提出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第二方案仍然是不尽人意，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等的根本就无法平衡，最后整个编制工作不得不陷入困境了。时不待人，9月份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将要在会上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间紧迫，必须尽早定下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各项指标。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地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 在三日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为此呀，第二方案确定。

0: 2600亿元的财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个问题：生产收入、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制，预算收入不能应付支出，要减只有减国防和基建。四日，在国务院会议讨论以后，周恩来等人又到毛泽东详细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数字如何定与计划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在会上对数字的压缩做了耐心的说明。五日，周恩来继续的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压缩冒紧数字等等问题发言，他诚恳地说，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第二方案呢，既然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那么提出在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具有很大虚假，是不可靠的。如果呀把1957年的产量设想为4125亿斤，那就要递增6%才能实现。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2年欠收，以实际计算每年值递增4.6%。既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没有减少，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周恩来不断地强调，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险的。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是有困难的，应该压下来。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纪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25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到7月下旬，国家纪委又拿出了25计划的第三方案。而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迁驻北戴河，周恩来不断地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25计划方案。8月3日至16日期间，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修改25计划的第三方案，并且进一步调整和核实各项指标。经过反复的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已经具备雏形。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追求多与快，忽视了和忘记了好与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

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了。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导大会。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周恩来的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他更多的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又稳妥可靠。报告最后的要求是，全党同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策略，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以后，周恩来计划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只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曾经对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为从理论上解决人们的冒进思想，他让范若愚替他寻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这句话，周恩来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半年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认为1956年的计划是冒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即使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当即指出，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我们现在主要应该批左。周恩来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以来的讨论做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忽视农业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一条就是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周恩来紧接着

0: 将反冒进的思想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讨论。他说，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呀就要吃亏。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制，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极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建设的思想速度放慢了，不能算是错误。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们，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做了条件。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做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15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关系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做准备。实际上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地表示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看法。他说，昨天呢，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年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也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呢，还是左倾一点好呢？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纯的。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的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际上成功地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他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触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巴。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轨道。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的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是不要去泼冷水。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是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会同意的。上述两层意思表达清楚后，毛泽东才讲到计划数字的压缩问题。讲完，他提醒与会的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毛泽东的这份发言中提到的计划数字有些与计划草案中的数字稍有出入。在讲话稿印发大会全体人员以前，周恩来于14日帮他对所有数字进行了核对，以免有误。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大会上做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了。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啊，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嘛。40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计划，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反对冒进，对促进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是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在会后的最后一天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会后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新闻稿做这样的表态，各种缘由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强烈地重现开来，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的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反冒进的思路是一个大的障碍，必须彻底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对周恩来等人的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的释放出来。这年10月9日，利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毛泽东再次亮出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那洒脱而无所顾忌的思想。当着全体中共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讲话的题目动人心魄，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要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的几个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自爆的群众斗争形式。这一思想顿时为时事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时的周恩来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行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周恩来的着眼点仍放在反对急躁冒进，这是毛泽东极为的不满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毛泽东认定必须恢复多快好省的口号，但能不能恢复，能不能把反冒进的风扭转过来，也许毛泽东心中也没底，所以他试探地问了一句：有没有可能呢？请大家研究一下。在总方针上是促进还是促退，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除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40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40条啊，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员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然而总而言之吧，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呢？应当是促进委员会。会上 毛泽东反复的说话中，周恩来听出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带有的极大的情绪。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呢？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他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党派的罗同吗？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

0: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呢？谁还敢说促信是冒进呢？况且一些人认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在中共8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都能探索，何况地球上的事。毛泽东讲话完后，8届三中全会便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的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觉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想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了。8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冒进。自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高指标又重新的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会后，毛泽东于10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2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的豪言，我们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后，也以同样豪迈的语言回应，我们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情绪又一次的被调动了起来，他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莫斯科打算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便于进一步着手在全党遏制反冒进之风，掀起全民生产的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1月1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从题目上就让人感到有些特别，乘风破浪，它的内容完全是毛泽东的想法。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苏联2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了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呢。随后毛泽东在召集的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西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然在北京，可所谓日理万机。1月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1月12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债项目。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会在批评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发布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会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矛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40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开始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些社论。我批评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画好，一个指头有毛病，就与之一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是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来已经万事缠身、精神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毛泽东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号的上午，毛泽东公开的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中央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何庆师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破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啊，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低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到了。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会上康生是德才的，柯庆施、李景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是使人难堪的。会议整整开了10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们代表们做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做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啊，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做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情。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2集。成才恐怕是全阵地上最高兴的人了，其他人都阴着脸在想事儿。许三多看看他，又看看阵地一角那些翻白牌的人，史金、五六一都在起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真把自己当成死人。
3: 你龙兰，有要紧事跟你说。
4: 干什么？
3: 你看到几个？
4: 不知道。他们开枪，你们开枪，我也开枪。

0: 我知道，我看到有四个，我在瞄准镜里清清楚楚看到我干掉了他们，我一个人比一个班经理数量还多。哎，你不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你不知道我的枪套中目标时那个感觉，整个世界就剩我和他两个人了，而且这个世界由我来控制，只要我手指头一动。
1: 我不懂。
0: 你不懂是因为你不好斗。徐三多，我不想走。
2: 真的？
0: 去了红三连就没有参加这种对抗演习的机会了，红三连甚至都没有狙击手。可是到三连转士官是稳稳当当的，在七连就悬。
2: 最好你又做狙击手又转士官。
0: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哎，徐三多，我从小就知道做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所以一定要找准目标，因为这个代价都会很贵，比你想得到的还贵。现在我在选择我的目标。
3: 说到目标，成才忍不住又拿枪口对着许三多晃晃。许三多对着那个枪口温和的微笑。
2: 七连吧，咱们一块儿来的呀，你这次表现又这么好，连长还说要你回去教狙击课呢，这是一个
0: 机会，又转士官又拿狙击枪的机会。
2: 嗯，我现在快明白机会这个词了，
0: 我想留下。
3: 成才这话不光对他，对许三多，这都是一个足以让阳光变得明媚的决定。两人学着看过的电影，将两只拳头轻轻地顶了一下。白铁军也很高兴，他对着挂了白牌的人将身上几根破烟摇出来，插在土堆里点上，合了十也不知念的哪门子经。五六一有点看不过去。
4: 白铁皮，你搞什么？
0: 我在伤势，我失去的战友。
5: 是归是，你可一点不含糊啊，怎么就把他给活下来了？
4: 那是找个原子弹都打不到的阴沟乱放枪，他会死？祸害千，
0: 我的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下来才能战斗，我会为你们报仇的，战友们。
3: 白铁军话没说完，五六一一块石头砸了过来，甘小宁索性大飞脚踢了过来。白铁军连滚带爬的跑，边跑边喊，没有人有心情追他。白铁军到了安全距离，就左一个翻滚，右一个侧步，十足一铁血战士的表情。
0: 来来，烈士们，我这 pose 怎么样啊？
3: 一声枪响，白铁军的 pose 让滚滚白烟遮住，白铁军死了。全体吓得马上卧倒，成才却一翻身上了树杈。他刚才拿枪乱指时，枪是没上弹的，翻滚间已经装上了弹夹。
6: 成才现在打出了十足的自信，再翻身已经蹲踞。
3: 他迅速找着了对面山坡上的目标，那是一个披着全套伪装器材的人，像是一棵会运动的枯树，看上去如异世界闯入的来客。他正在向另一个方向瞄准。成才放松，用准星套准那人的头部，力求一枪中地，但那家伙的直觉简直像动物一样灵敏，转身根本看不出他瞄准。成才只来得及看见对方瞄准镜闪烁的微光，那表示枪口已经正对了自己。成才的瞳孔顿时缩小了，然后在砰的一声枪响中，他被白烟笼罩了。所有人都看到了树上的成才冒着白烟翻了下来，心灰意冷地躺在了树下。许三多惊慌地喊着：
2: 成才，成才，
0: 没死，可是我完了。
3: 方才的飞扬和希望都不见了，许三多在成才那里看见了一种深不见底的失望。成才找了个尽量舒服的姿势躺下，去的洒脱倒未必释然，说真的是失落至极。
0: 一枪就给我踢出演习，还有什么机会？
3: 许三多从掩体后抬身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山峦，管他真敌人假敌人吧，一个昼夜间把对他很要紧的两个人判了死刑。许三多脸上充满愤怒。
7: 许三多，注意隐蔽！
3: 看着远方的树林，许三多的脸上出现一种很少有的情绪，他也恼火了。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8: 去几个人搜索，越过战船支援范围。
3: 指导员发话，于是许三多从掩体后一跃而出，他做了第一个，而且是远远领先的第一个。许三多山林里玩命地飞奔着，又是一声枪响，但没有打到他的身上。他往前一跃，闪进了树丛中。终于，他看见了对方的一个身影。许三多从侧道绕了上去，树枝抽得他一脸的血痕。他不在乎，他冲到那身影刚才站着的地方，那里没有人。许三多忽然听着身后一声轻响，回头一看，不远处有人已正从树上跃下，落地未稳，便用微声枪向他瞄准。许三多怔住了，他是七连第一个直面敌人的人。对面的人被油彩抹得根本看不清脸，穿着许三多从没见过的丛林迷彩，身上挎着一支从没见过怪模怪样的乌托狙击步枪，腋下还挎着一支超短型冲锋枪。突然枪响了，许三多下意识间也向对方冲去，看起来他像是滑倒的，滑倒的时候也把对方搅倒了在地上，两人立刻搅作了一团。许三多用步枪拼命地绞住对方想向他射击的那只手枪，一使劲，两只枪都飞了出去。许三多的枪没有了，那人也没有时间再掏枪，两人索性跳起来，噼噼啪啪地玩起了拳来，都是军队中无声而致命的毫无花哨的招式。随后赶来的史金离这儿已经不远，那人好不容易摆脱开了许三多的缠斗，刚刚掏出枪来，许三多已经连落叶带土撒了过去，而且几乎同时他整个人也撞了过去，把那人的枪口撞歪了。那人只好就手把许三多扔了出去，大概是从没想到会遇上这么个不要命的对手，那人掉头就跑。许三多从山坡上一路滚下，爬起来就追，一路追赶，前边已经是一道陡峭的绝壁。那人回头看看许三多，许三多因着地形而大声振奋，加快步子。那人开始徒手往山壁上攀援，许三多不顾三七二十一的跟上，前方再没有可以抓手的石头，两人都进入一条绝路。那人终于无可奈何的回头，看起来很不情愿的用冲锋枪向许三多瞄准。许三多一下扑过去，居然在这坚不盈寸的峭壁上想把对方扭住。那人是绝没想到碰上这么个愣住，枪脱了手，顺着山壁一掉到底。许三多也往下滑了好几米，那人实在是不想跟这个奇怪家伙缠战了，他打算爬上壁顶。许三多手足并用的紧追，他动作没有元朗的娴熟，但那份顾前不顾后让他紧追不舍。那人停住，抬起一只脚，如果一脚踢过去，许三多只有一滚到底的份儿。那人看着那张鲜血长流的脸，有些犹豫，甚至有些感动。
0: 这么玩命，值吗？
3: 值不值？许三多都已经一把扣住了他的脚，而且不打算放开，并且继续再往上爬，还打算扣住他更多的要害。那人没反抗，但是开始抱怨：“
0: 你居然还要抓我舌头！”
3: 红星国和紧追而来的七连士兵莫名其妙看着那俩在几十米空中僵持不下的人。红星国忽然拍了一下脑门：“
8: 哎呀，快回去拿绳子！
5: 用得着绑人吗？
8: 是救人！”
3: 高成匆匆赶过来，许三多和那个人已经被从山壁上追了下来，几个士兵正在做收尾工作。
8: 许三多抓了个活的，比咱们官大得多。
3: 是副团职，但高成看不出任何喜色，他走过去看着坐在地上的那个人，后者正由医务兵包扎着在刚才格斗中造成的轻伤。高成看他的军衔，他的军装，也看他的武器，元朗也看看他，正打算翻出身上的白牌，被高成阻止了。
5: 不用翻牌，你没着我，只是被我们抓了活的。
0: 我好像有点冤啊，
5: 蛇在战场上的人谁都可以说这个字，你现在是七连的俘虏。
8: 啊，坦白讲不远，还有一个小时对抗结束，跟您的连队打，战损比高达1:9，这种仗我们打不起。
5: 您拿一个换我们9个？
8: 本来想一个换25个，最好零伤亡。
3: 高成默然，看看他的部队，坦白讲他的部队已经剩不下多少人了。
5: 还不知道您的来路？
8: 我叫元朗。
5: 我说来路。
8: 不该问的别问嘛。
5: 您明知道一个小时后所有人都会知道，很多人被踢出这场演习，完全没有机会。
9: 老魏。
5: 谢谢。收队回房。
3: 高成离开元朗后神情看不出半点轻松，那份沉重连红星国都看得出来。
8: 怎么
5: 老 A？
8: 什么 A？
5: 特种作战大队，我们还能拿枪的人剩不到30%了。
3: 高成迅速把红星国传染上了泱泱的情绪，知道内情的现场指挥员情绪都低落下来。元朗轻松地整理着自己的装备，一个士兵把他的枪械放在他的身边，刚七连有些不好办，他们不好意思真缴一个中校的械。元朗显然是打算作为俘虏跟回七连的阵地。他看着刚包扎完毕从身边经过的许三多，后者半个脑袋都被绷带包了，那归功于刚才玩命的追赶。
8: 士兵，我是你的俘虏。
2: 收站好。
8: 我的武器该由你保管，如果真打仗的话，他们是你的战利品。
3: 于是许三多捡起地上那个小小的武器库，狙击枪、冲锋枪、手枪，抱着走开，显得很疲倦。元朗用一种倍觉有趣的眼神看着他。王庆瑞和他的军官们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沙盘，代表红蓝方兵力的标示已经完全交错在一起，乱了。这场对抗从一开始就被蓝军的主动搞乱，353团已经被对手逼得枕戈待旦了，几辆战车随时对着外围空地，防空武器随时搜索着天际，周围的丛林里仍自冒着硝烟，这里曾有过的战斗不亚于七连在前沿的激烈，散发绿色信号在暮气矮矮的山林间升起来，集结在山脚下的士兵们纷纷地钻进了步战车里。演习结束了。
8: 攻不成功，守不成守，我们身为攻方连襄阳的攻势都没有，守的蓝军打一开始都以劣势兵力四面出击，我们重装部队的数量优势和火力优势完全无法发挥，至今连蓝队指挥部的位置都没能确定，全线战损比高达15:1。哎呀，攻方被迫防守，这也算是输了。
3: 几乎同时，一架直升机从山峦后转出来，时间间隔之短，一支防空组的某位士兵下意识地把手上的导弹发射器拍了一拍，那架直升机径直在指挥部空地上降下，几个被迷彩包裹的几乎不亚于一线作战部队的家伙跳下来，他们对红军指挥部熟到这种程度，看都不看就径直走向伪装良好的指挥部帐篷。353重装团戒备地看着这些折磨了他们整整一个昼夜的人。几个特种作战大队的军官进来，为首的那个叫铁路的家伙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无人引导便走向团长王庆瑞对面的座位坐下。
10: 哎呦，
3: 王庆瑞看着他，看着王庆瑞，王庆瑞从手边的烟盒里拿出根烟叼上，并且看来明显不打算给对方一支，铁路自己伸手拿了一支，并且用王庆瑞的火机点上，而且看样子绝对是不打算给对方点火。
1: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 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王庆瑞抓住对方的手，

0: 把还燃着的火泼到自己烟上，点上。不仅353的军官，两个特种作战大队的军官也看得有些发愣。
1: 你有意拿你的指挥部做诱饵？我上当了。
2: 死上当喽。
1: 吃掉你的指挥部是彻底的胜利，可一旦开战，有几个彻底的胜利？

0: 那是，远远不如。
1: 找到就能摧毁。可是他在哪里哦？
2: 王庆瑞看了看那庞大的沙盘，那真是一直让他困惑的问题。
0: 在你面前，还有外边那架直升机，
1: 一直在天上，没有固定的地点，
0: 一直在飞，
1: 是一架直升机。
0: 我能跟我的任何战斗人员即时联络，袭击你的任何一个节点。
1: 几个人？你的指挥部？
0: 九个。
2: 王敬瑞看看他庞大的指挥部，近百个专职人员串联，从指挥部到前沿的十几个环节，仅仅这帐篷里的各个分部门就不止九个。巨大的沙盘，名目繁多的各种设备，数十吨的伪装器材，以及必须的整个工兵连抢攻出来的庞大防御工事。
1: 这是我的指挥部，我拿它当诱饵是迫不得已。你错在战术上，你犯了就不会再犯。我错在战斗机制和编程上，那要纠正是3年、5年，更多。平局，那是我是输家。
0: 总部会告诉你，这就是这次对抗的目的。
2: 王敬瑞再没说话，他吸烟，这回扔给了铁路一支。一屋子的军官都僵着，不知该摆着架子还是共同检讨。步战车轰轰的回驶，车上的兵都显得有点疲惫，因为这明显不是一场大捷。对抗中被击毁的战车候在路边，当大队驶过时，便泱泱地跟在后边。车里的三班士兵都沉默着，并且在步战车里做出如仪仗队一般的严肃。许三多抱着四支枪，他自己的和元朗，放在以往那是大家传观的热点，但现在元朗坐在他们中间，一个搭顺风车的俘虏，元朗瞄瞄这个瞄瞄那个，倒似自己做了主人一般。
1: 你们这八一杠用的还行吗？
3: 报告，还行。
1: 其实八一杠不错，我们这枪的问题就在于瞄准基线太高了。昨天我方一名狙击手就因为这个被干掉了。哎，你们的射手用什么武器啊？
3: 报告首长，是八五狙。
4: 射手叫成才。报告首长。
1: 尊姓大名，小兄弟。
4: 我叫这个，我又犯错了。
2: 许三多恐怕还很少碰上元朗这样放松的军人，那他就不适应。求援的看史金，史金拄了枪，直直地坐着，心思远在不可知处。
5: 他叫许三多，首长。
1: 绰号拼命三郎吗？
4: 我犯浑。
1: 他为什么这么勇于认错啊？或者说急于认错？
2: 许三多再度用目光向史金求援，而史金好像看不见他，他只好又转回来。
4: 我总是做错，没有事情不做错。
1: 什么事情错了？这次是……
2: 恐怕除了元朗，所有人都知道许三多是什么事情错了。都是常练格斗技术的人，短暂而毫无保留的私拼中，许三多伤得更重，而元朗嘴角淌着血，右脸有些乌青。一个义务兵把团职军官打成了这样。
4: 我这个，出手太重了。
1: 这个就算这是个错吧，为什么犯这个错呢？
2: 许三多第三次看史金，他几乎绝望了。史金从对抗中翻出白牌后就几乎没再说过话。
4: 因为我朋友想在对抗中好好表现，他被您击毙了，没有机会。
5: 许三多，他表达不清不是这种原因，是刚七连的荣誉感战斗
1: 了。我很抱歉，对不起。
2: 元朗站起身鞠躬，一车人都有些难堪，对这样的歉意是否应该接受？一直僵坐的史金却忽然向元朗点了点头，说出他。

0: 被击毙后的第一句话。
1: 没关系，首长。
2: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23集。号称被击毁的野战炊事车又开动起来，司务长得意洋洋地对着路边驶回的战车队嚷嚷：“
1: 南部长嘴子，可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各连大会餐。”
0: 情绪忽然高昂起来，士兵们尽力地吸着鼻子。已经整整一个昼夜靠压缩饼干生活的士兵们吸着鼻子，早已经饿坏了。
2: 香啊，可饿死我了。
0: 战车队在林间的空地上环形，在轰炸出的漫天烟尘中停入自己的位置。元朗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他并没走开，看着那些沉默而心事重重的士兵一个个从战车上跳下。许三多是最后一个，他跟在史金身后下来，抱着一堆武器。
3: 三多，
0: 许三多机械的又想敬礼，然后想起妨碍自己敬礼的这些枪械是谁的，他忙送回元朗手上。
3: 喜欢这枪吗？
4: 嗯。
3: 想要吗？
4: 这是军队财产。
3: 我是说，有兴趣上我们那儿吗？
0: 三班的兵近在咫尺，气氛忽然变得沉闷之极。元朗在大庭广众之下忽然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但是许三多的回答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儿。
4: 我是钢七连的第4956个兵。
3: 是回答我吗？
4: 嗯。
0: 三班仍然像原来一样面无表情，但气氛忽然轻松多了。元朗笑了笑，迎向正走过来的高成和他握手。从这会儿起，许三多对他像再不存在一样。
5: 我们晚上聚餐。
3: 我们不聚。
5: 要来吗？
0: 元朗指了指一辆刚驶进空地的高机动越野车，那东西对习惯重装履带车的钢七连来说又是个新奇货。驾驶员齐桓径直把车开到两人身边。
6: 报告，来接您回营地。
3: 几点出发？
6: 8:15。
3: 要的东西带来没有？
6: 还有4箱，全搬来了。
0: 齐桓一举一动都有武夫的利落，两次就从后箱搬下4箱啤酒。
3: 哈，连长，我就先告辞了，这是对七连兄弟表示的一点意思，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的。
5: 老 A 水准是比老不高，啤酒还全是青岛规格，
3: 都是兄弟们嘴里省下来的，不成意思，再见啊，
5: 后会有期。
0: 野战部队少客套，元朗说完带着齐桓走了。高成看着那车消失在暮色中，扭头找人。
5: 司务长，咱们的苹果4箱好的，给人送过去。
1: 就开饭了啊。
5: 那吃完饭送过去。
0: 高成说完转身走了，三班仍站在原地没动过窝。看着元朗的车驶走，所有的人轻松了些，又觉得少了些什么。
4: 铁三，班长。
0: 史金没说话，拍拍他的肩走开。甘小宁拍拍他另一边肩，白铁军则比出个傻蛋的手势。561回头看他：“
7: 你总算做对一件事情，总算。”
0: 许三多茫然地站在步战车边发呆。营地现在最活跃的是炊事班，他们在炊事车边忙的那劲头，嚷嚷的声音之大，好像他们就是上帝。参加对抗的兵现在是一副松懈的神情，有些营房里传出口琴声和吉他声，居然有一天能够无所事事的等饭，这对七连来说真是天堂了。许三多在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寻找着成才。成才正坐在战车后擦拭着他的狙击步枪。找到成才后，许三多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成才爱不释手地摆弄着那只纤长的步枪，并且擦掉一些除他没人感觉到的纤尘。
8: 你看，她漂亮吗？
4: 真漂亮。
0: 听着暮色下的那些吉他和歌声，成才眼神迷迷离离的，有些想哭。
8: 多好听，我一直很想学，有时候做梦梦见自己在学，可醒来我知道没时间，我是个狙击手，要做狙击手 教做最好的狙击手。我把时间都花在他上面。每次我想弹吉他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所有人里面最会用枪的，我还是最好的。现在我看到那个中校用枪，看他用枪。
0: 成才有些茫然地模仿了一下元朗用枪的姿势，对一个自命不凡的射手来说，那实在是个噩梦。另一个射手在几百米外的狙击，居然如在十米内用手枪射击一样自如和迅速。成才已经就觉得没有任何指望了。许三多呆呆看着他的朋友，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9: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营房的群落里亮起灯光，七连的会餐开始了。这次会餐是在露天下的车场边进行的，几个车灯被拧往这边作为照明，这使会餐平添了几分金戈铁马之气。司务长张罗着炊事兵，用一个个钢食盒把菜端了上来。没什么好的，就是肉管够，酒管喝，十足的野战部队习气。高成对着他的一连兵举起了盛酒的饭盒，看着暮色下的兵显得有些低沉，因为七连还没吃过这样的败仗。高成也不知道说啥好。
5: 七连的兄弟们，
10: 到！
5: 我本来寻思就不会惨，打了败仗还会什么惨？可指导员说了，打了败仗尤其得会餐，鼓舞士气嘛。
11: 好了好了，
5: 那就会吧。可是钢七连的士气崩了50多年了，钢七连的士气还用鼓舞吗？
10: 不用。
0: 洪兴国高兴了，对高成点了点头。高成端起饭盒继续。
5: 所以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咱们为败仗喝一杯，这杯酒会喝不会喝都得喝，因为败仗是咱们不愿打，可是已经打了。
0: 洪兴国又拉了一下他的袖子，可高成已经仰脖子灌了个汁水淋漓，洪兴国只好也喝了。刹那间全连响起了喝酒声。
5: 这第二杯酒咱们为胜仗喝一杯，这一杯有信心打胜仗的才喝，没信心的歇吧。
12: 喝呀喝。
0: 高成又喝了，全连哪儿还有个不喝的，又是一阵牛饮，说是两杯实则是两饭盒，一饭盒就是一瓶子又三分之一，两口喝了两瓶多。很多人已经开始打晃了，洪兴国就是最先晃的，高成当然也晃了。
5: 指导员，我没什么不该说的吧？
1: 没没。
5: 那你也说两句吧。
1: 这第三杯，第三杯，大家清清肚子，胃里添点东西，能喝的就接着喝。
12: 好，来来来，
0: 酒都喝的差不多了。
12: 好，
0: 高成端起饭盒，眼睛已经有点发直了。他面前站着史金。
5: 三班长，
13: 啊，
5: 你是我最好的兵，王八羔子。你是我最好的兵，可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过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前途，我一向是相信。
13: 别说了，这么多年我敬你一个吧，连长。
5: 为什么不是你抓那个俘虏呢？许三多跟你这班长比算个什么呢？
0: 许三多不愿喝酒，也不愿跟人比拳脚，他守着几箱啤酒发呆，有时心不在焉地给没酒的人倒上酒，完全没听清高成在说什么。听见高成说他的名字就跑了过来。
14: 报告连长，什么事？
13: 没事。连长，那今天帅不帅？
5: 啊，他很帅，可你怎么办？
13: 许三多啊，干得不错，有意义。
14: 什么是意义？
0: 史金愣了愣，许三多沮丧又有些愤怒，像是自以为长大了却发现仍被人当作孩子。如果以往他坚信，那么现在他怀疑。
13: 我说做不得准，这种事要你自己解释。
14: 我不要做准，你只要个解释。
13: 我回答不了你。
10: 许大多，
14: 嗯，
10: 因为你把所有事情都扔给别人，什么都，好像他就该为了你一个人。讨厌，知道吗？照顾你，全都在照顾你。你怎么不问他现在在想？
7: 有问吗？
10: 问他现在有什么事情？
0: 五六一一下接一下的推搡，许三多没有反抗，也想不起反抗，眼里只有五六一被醉意和怒火烧得炽热的眼睛。然后换上了石巾，他把自己插在两人间做一个缓冲垫子。
13: 哎，别这样，六一，别这样。
3: 老七，你不管啊？
5: 合理冲撞，是合理的。
14: 连长，
0: 背后有人叫，高成回了头，成才端着一饭盒酒在那站着，而且肯定酝酿了很久。
8: 我敬您一个酒。连长，我要转连。
5: 你要什么？
8: 我要转连，转到别的连队。
0: 成才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到了。高成放下了饭盒，站了起来。安静是可以传染的，从那一角传染到了那一群，传染了整个刚才还喧哗的酒圈子，整个圈子都安静下来。五六一惯性的推了许三多最后一下，然后整个人群静止。高成站到陈才的面前，在一个很近的距离上看着他。
5: 再说一次。
14: 不要说，陈才。
8: 我会去别的连队，已经联系好了，是背着您干，向您告别，连长。
5: 还有哪个连？哪个连比钢琴连更好？
0: 成才打着晃，站了起来，好像什么也没说过一样。
15: 我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以为这是最坏的一切，并为之迷茫。
0: 只有许三多没醉，看看他们都差不多了，他就悄悄地离开了他们，离开了那样的喧嚣，在外边的树下随意地溜着，看见司务长正一箱箱地往车上搬苹果，便走了过去。
14: 我来帮你。
1: 再搬一箱就够了。
14: 你要去哪儿？我想跟您走走。
1: 不爱热闹啊？
14: 主要是不爱喝酒。
1: 我跟你一样，爱看热闹，不爱凑热闹。我要去看老梅。
0: 许三多愣了愣，就上车去了。特种兵的营房已经拆得就剩个尾声了，几架直升机正在空地上转动着旋翼。司务长终于看到了要找的元朗，便走了上去。元朗一看，叫他的人后边还有一个许三多，便笑了：“
16: 您来了，
1: 我是七连司务长，连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
16: 我们这就要走了。”还是心领了吧。
1: 心领就是不要，你不要，我们连长非一个个塞我嘴里不行。
16: 行吧。
0: 元朗只好答应收下了。元朗的笑声总是朗朗的，让许三多感到亲切，他真的有点留恋。
14: 你们就走啊？
3: 从来就是天南海北的，我都不知道下一顿吃的是担担面还是牛肉拉面。
14: 好走。
3: 你来找我有事吗？
14: 我没有来找你，如果知道是来这儿就不来了。
3: 我是自作多情了。怎么了？你们不是在聚餐吗？
14: 我不合群儿。
3: 可不孤僻，看得出你很努力要和大家走在一起，突然跑到一个没有战友的地方，这不是你干的事情。
14: 我的朋友要离开七连了，好朋友被你击毙的那个。
0: 元朗默然了一会儿，让内疚慢慢过去，但他不打算表现出来，他已经说过对不起了。
3: 离开你的人和事还会更多的，而且如果你能意识到他们离开了，他们对你都很重要。
14: 不会的，我已经很努力的不让他们离开我。
3: 这和你的努力有关系吗？
14: 有关系。
0: 许三多脸上写着十足的信心和决心，那让元朗觉得再多说一句都是残忍。他只好拍拍许三多的肩：“
1: 那祝你心想事成。本来想问你最后一次，想不想来我们这儿？现在不用问了。许三多，我走了。记住，对你这样的人，生命是有意义的。你的梦想总会在前面的什么地方等着你。”
0: 元朗走向敞开的直升机后舱门，那里现在在等着他的一个人。许三多看着那个人和那机舱里一舱全副武装的兵，他充满了失落。他不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那个小小的机群爬升升空了，在玄武的落叶中消失，似乎从来没来过一样。
9: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军烈在铁路回驶，现在他载满的那些装甲车终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平原。成才一个人完全占据了车厢一角，那是因为没人愿意跟他待在一个地方，连他所在的七班也尽量忘却他的存在。成才那天晚上用一饭盒青岛啤酒创造了七连的一个历史，他做了七连连史上第一个跳槽的兵。连长跟他干了那盒酒，他不可能挽留一个跳槽的兵。像来时一样，他孤独地看着车厢外，车厢外

0: 是他指点给许三多看过的那座山。
1: 回连队不久，成才就办了手续，准备调去红三连任班副去了，并且很快会转成士官。他和连长的那盒酒干得图穷匕现，也干净了成才和七连的情谊，让他在七连再无容身之处，他真的成了钢七连第一个跳槽的兵。
0: 临走时，成才打开背包，里边有三条烟，分别是塔山、红河和建设。成才将那条塔山扔在了桌上，
2: 给大家抽的。
0: 大家都没有反应，成才也不期待什么反应。许三多帮他拿了行李就出门去了。到门口时，成才回身敬礼，所有人中只有班长面无表情地给他还礼。许三多跟在成才身后穿过操场，外边在下雨，操场上没有一个兵，但几乎所有的兵都在班宿舍里看着，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叛徒。成才咬着牙默默地走着。
1: 这很简单，拎起日常用品去另外一个宿舍即可，可这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前狙击手成才到了三连后会发挥他在文体方面的才能，成才告诉我他舍不得狙击步枪，可他也说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肯定比你想到的要贵。
0: 他们终于走出了钢七连的视线，成才转身看着许三多，
2: 回去吧，你没必要被我受这个惩罚。
3: 我送你，
2: 没必要同情我。
3: 我佩服你，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敢要。
0: 成才暴怒转身，一脚把水洼里的水踢得许三多一身都是。许三多没闪没避，骄傲的成才蹲在地上开始哭泣。
2: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吗？
0: 红三连这边倒是十分的活跃，指导员亲自把成才迎进宿舍里。
4: 这个连现在正是大换血的时候，以后你就是骨干了。就你在七连的表现，我们是绝对信得过的。过俩月市里田径赛还指着你露一手呢。还有许三多，你也回来吧，你原来就是咱们连的，你跟成才不是老乡吗？你们俩要联手，成才的短跑你的长跑，咱们连就把全师给震了。
2: 他是钢七连最好的兵，他不会来这儿。
0: 于是何洪涛沉默了，那等同说红三连只收次货。许三多也在一旁沉默着，看着成才一件一件地摆着自己的东西，看看摆得差不多，便扯了扯成才。
3: 成才，我先回去了。
2: 许三多，你以后要常来看我。
3: 嗯。
2: 许三多，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我在连里交了那么些人，最后只有你一个人来送。
3: 他们不像你想的那样的。
1: 我忽然明白班长跟我说话时为什么经常叹气。
0: 许三多落寞地冒着小雨往回走的时候，正碰上史金出来找他。
5: 哎，许三多，正找你呢，班里命令带你明天去师部做夜间设计示范。
3: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5: 我不去，就你一个。
3: 为什么你不去？我的夜间射击是你教的呀。
5: 我不去自然有不让我去的理由啊。
3: 为什么？
5: 许三多，你的为什么可是越来越多了啊。
3: 你在想什么？有什么事吗？吴班副说我什么都不管，从来不管别人，可你不一样啊，有事你要跟我说，像对吴班副一样。我能担当事的，我很努力的，我们是朋友，你当我小孩，我当你朋友。
5: 你今天真有点怪怪的，成才走了很伤心。
0: 正像五六一说的，许三多的世界很小，小的只够顾到自己的情绪，小的史金一句话就能把他引回自己的情绪。许三多迅速地沮丧起来，刚才机枪式的发问，与其说因为关心，不如说是因为愤怒。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要为您送上一杯非常醇香非常温暖

0: 的咖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北树咖啡的创始人朱光先生。欢迎朱光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光。
0: 很儒雅的一个声音啊。朱光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我们觉得开一家什么样的咖啡馆，我们会说开一家有特色的、有风格的、有品味的，开一家赚钱的哈。为什么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呢？而且我看到您的序言中曾经写到哈，有故事的人开有故事的咖啡馆。您先说说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呢？
1: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咖啡馆数量上是不缺的啊，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连锁店呢，大的品牌，但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积淀下来的特色啊，就我管它叫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样的店呢，我们并不太多。那我希望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有更多的这种能够讲出来真属于自己故事的咖啡馆，这才是我说咖啡馆真正亮丽的一面啊，而不是仅仅是有咖啡馆就好啊。所以我特说强调，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
0: 有故事的咖啡馆啊，其实朱老师和这个咖啡接触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吧？
1: 是的，
0: 多少年了？
1: 我是从初中开始啊，自己开始喝咖啡。当时是其实就是家里有人送的一大罐这个雀巢
0: 啊，
1: 然后快要过期了，后来这个我妈妈就问啊，这个孩子过来，这个都喝掉了吧。
0: 母亲多慈祥啊。这个
1: 我就把那一罐都喝光了，喝光了之后
0: 没什么反应啊，
1: 挺精神的。
0: 朱光老师是东北人是吧？哈尔滨人啊。
1: 是这样。
0: 这么说起来我们算老乡啊。我也是东北人。刚才您一直说有故事的咖啡馆哈，而且是很小的时候从一杯速溶开始走向咖啡，然后从事咖啡的行业哈，而且对咖啡很了解。很多人喝咖啡都是从一杯速溶开始的。
1: 是的。
0: 现在仍然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还会拿一袋速溶咖啡去喝，然后喝的也挺美的。但是我看您这本书里关于咖啡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哈，您觉得这个咖啡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
1: 我觉得咖啡的魅力呢，除了它本身有这种丰富的这种风味儿，能给我们像今天的这样天气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以外呢，它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促进我们交流的这么一个道具。这是其实我这里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咖啡跟咖啡馆呢实际上是一个两个稍有不同的概念啊。那我们在咖啡馆里通过这个咖啡这个道具，通过咖啡馆这个平台，可以增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这个是在咖啡馆从600年前出现到今天的中国的咖啡馆都存在的一个特性。
0: 其实我们可以问问朱光老师啊，您是原来是一理工男，就做的挺好的，搞 IT 是吧？怎么突然就对咖啡有兴趣了？难道用那个年少无知的一瓶子速溶咖啡可以解释吗？哈，怎么就突然想我不做这个了，然后我去做咖啡？我觉得这咖啡这个行业和您这个 IT 好像一点都不搭嘎。
1: 的确有点跨度有点大了哈。这个华丽的转身嘛，反正是转身了，不太华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当时做咖啡的这个初衷呢也很简单啊，我想做一杯好咖啡，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入行的时候，我是2006年开始做咖啡这一行，开咖啡馆，然后当时是很难找到一杯让人满意的咖啡啊，当时的星巴克的咖啡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此外就很困难，那我说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咖啡店，然后我们煮一些真正好味道的咖啡分享给大家啊。其实初衷这些年已经我做这行已经9年了啊，一直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走的。就是为了一杯好咖啡，
0: 就是想让我旁边的朋友喝到一杯好咖啡。
1: 是这样的。
0: 那您觉得当时身边没有好咖啡吗？
1: 当时星巴克的咖啡还不错啊，但是星巴克
0: 我们不提具体的品牌了哈。
1: 是因为这个在当时在北京的话呢，咖啡馆数量就很少，而且大部分咖啡馆的话呢，它实际上

0: 不是在卖咖啡啊，比如说很多咖啡馆它是以商务套餐为主的，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想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其实挺困难的，嗯
1: 嗯，您觉得这些品质还都不够高？
0: 对，实际上，嗯，对咖啡的我们的要求，其实，最基本的要求，它应该喝起来真的是咖啡味儿，
1: 嗯
0: 啊，我回过头来我们讨论那个问题，为什么我谈速溶谈的很少呢？
1: 嗯，
0: 是因为嗯，大部分的速溶咖啡，它的味道跟真实的咖啡的味道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
1: 哦、
0: 啊，所以
1: 那您说说真正的咖啡味儿是什么味儿？
0: 嗯，首先呢，它一定是应该像一个植物的种子，然后做成的一杯饮料啊，因为咖啡是植物的种子。
1: 您说植物的种子，我一下想起葵花籽油了，
0: 哎、
1: 就是
0: 可以的，
1: 因为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用一种种子去做饮料。你看茶叶是这个植株的叶子嘛，是吧？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嗯、
1: 我们做的都是比如说食用油啊，
0: 嗯，
1: 大多数是油类。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们最常喝的这个卡布奇诺啊、拿铁啊，
1: 嗯，
0: 它用的基底 espresso。那个呢，它做出来就会有一层叫 crema 啊，中文有人翻译成咖啡油，
1: 嗯、对，
0: 上面就有一层厚厚的像油脂一样的物质，
1: 嗯、
0: 哎，所以它这种萃取方法呢，就像您说的是，茶叶是不会榨出油来的，
1: 对，
0: 哎，所以它这个咖啡呢，会有一些跟其他的饮品、葡萄酒啊、茶叶不一样的风味儿、
1: 嗯、
0: 啊，
1: 嗯，那您还没有回答说真正的咖啡是什么味儿？
0: 首先哈，它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味道，比如说在苦味上应该带一点水果的酸味儿，应该有一点坚果的味道，这样综合起来才是像一个我们说那个水果的种子的味道嘛，
1: 嗯，
0: 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喝有一些品牌的这个速溶咖啡，以这个主导的味道呢是焦糊味儿，
1: 嗯，不是什么。
0: 或者说烧烤的味道，
1: 对，什么什么是叫炭烤咖啡吗？我忘了。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品。
1: 嗯，
0: 但是其实炭烧咖啡呢，
1: 炭烧咖啡，
0: 其实我们主要是用炭来烘焙咖啡，叫炭烧咖啡。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好多炭烧咖啡呢，是把咖啡烘成了炭，
1: 啊、
0: 所以这个不是咖啡应该有的味道，
1: 哦、
0: 啊，那是炭的味道。
1: 就是热介质是用炭哈、啊
0: 嗯，
1: 不是把我们要烘烤的东西变成了炭。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说真正喝过那个我们说好一点的，我们管它叫 specialty coffee 啊，精品咖啡以后呢、
1: 嗯、
0: 你再回过头来就很难接受一些常见的速溶的品牌的咖啡了，嗯，
1: 就是这口高了之后，
0: 对、
1: 你再往低救火那是很难的
0: 啊、其实价格上呢真的是差不多，甚至会更便宜一些，不是价格的问题，但是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喝到一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的话，哈，没有尝过果香、种子的香味儿那种复合的醇厚的咖啡的话，
0: 嗯，
1: 下次要找一找，是吧？
0: 嗯，
1: 就是离开速溶，然后呢，找一个中医的咖啡馆坐下来。
0: 对，当今中国的话呢，其实找到一杯好的咖啡没有那么困难了。
1: 嗯，
0: 啊，就像。很多独立品牌的这个咖啡馆非常的重视咖啡的品质，
1: 嗯，
0: 那么这些大的品牌的话呢也会不断的推出一些新品，所以不像我当年那样哈，真的找一杯咖啡很困难的。
1: 当年是哪年？
0: 2006年，
1: 那时候找一杯好咖啡不容易哈。
0: 是，嗯、
1: 那说说咖啡的魅力哈。
0: 嗯，
1: 因为中国人最常喝的饮品是茶啊、
0: 是，
1: 那咖啡是三大饮料之一嘛，咖啡、茶还有 Coco 是吧？可可。那茶和咖啡相比哈，您觉得二者的魅力区别在哪儿呢？如果互相比照的话，
0: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萃取方式上呢，其实就有明显的区别哈。茶的话呢，我们是用常压下的这个水来冲泡，
1: 嗯，
0: 而且茶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啊，我们说三泡六泡，
1: 嗯，
0: 但咖啡呢，我们现在主流的方式是用高压来榨取的，
1: 嗯，
0: 啊，它会榨出油来，啊，我们说的 crema 啊，
1: 嗯，
0: 还有它只能萃取一次，啊，不可以二次三次萃取，
1: 重复的，
0: 这是我从技术层面来说，
1: 这是我的第五泡咖啡，没有这么说的哈，嗯，
0: 还有我们可以从文化上来进行区分啊，
1: 嗯，
0: 比如说呢，咖啡现在呢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呢，现在我们咖啡馆，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那个。比如说美式的那种文化啊、
1: 嗯、
0: 崇尚平等自由，一种很轻松的氛围，而茶的话呢它更多

0: 多的体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的文化啊，比如说、大家发现茶的这个价格呢是说不清楚的。
1: 对，你说谁更高大上啊，哈，你说捧一杯咖啡的白领似乎更高大上，可你进茶馆几万块钱一两、一斤的都有，你说哪个更贵呢？
0: 对，而且关于茶道啊、这个东西，所以东方的文化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太量化，
1: 它是讲究含蓄和韵味的。
0: 对，
1: 嗯，哎，而咖啡好像来得更简单一点，
0: 对，更直接一些，
1: 更直接一些哈、这和它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
0: 是这样的。
1: 那从口味、口感和你喝的时候这个感觉而言呢？
0: 感觉也有类似哈，我们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谈。那么咖啡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所有的风味，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水果的这个香气、坚果的味道，还有这个苦味等等，都会很强烈，很直接。它告诉你会明显的知道，哦，这是这个味道。而茶的话呢，很多风味是需要慢慢的去体会的，它很微弱，很微妙。
1: 嗯，
0: 哎，这就是我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它就像一个水墨丹青一样啊，
0: 对，
1: 就非常的清雅。我平时也爱喝茶，后来也爱喝咖啡哈。我发现我一个夏天其实没怎么喝茶，因为觉得弄个壶然后喝点功夫茶有点热，反倒是每天早晨有的时候喝了咖啡，喝茶的感觉，尤其是喝乌龙茶哈，喝铁观音的感觉，你就觉得它清气上扬，就你整个喝完了之后啊，你的鼻子、你的口腔，包括你这大脑，你好像都清理了一下那种感觉。而咖啡是给你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0: 是这样，
1: 就你抱着一杯咖啡，因为这个容量也很大，你不是拿一个牛眼杯嘛，你是拿个马克杯是吧，你抱着它，然后那种咖啡豆的香味儿，它是能够抚慰人心的，它不会让茶让你感觉那么清那么清醒，它会让你感觉到一丝温暖和踏实。
0: 对，而这种温暖的感觉呢，正是当今中国都市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生活比较忙碌，而且也很少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身边的可以体会到的这样的时光，一杯咖啡握在手里啊，像今天的天气，如果身边有一杯热咖啡的话，很简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了。
1: 对，就这种温暖是从你的舌尖一直到你整个哈适应体，慢慢的都暖起来了。
0: 是这样。
1: 您的这本书中哈有一个章节的标题是《地球人为什么需要咖啡馆》。
0: 这个章节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或者是要点。因为这是从来没有人这么来看待咖啡馆这个行业的啊。以前我们看到其他的书籍都会说意大利的咖啡馆应该怎么样的，然后美国的咖啡馆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始终认为咖啡馆一定要接地气，中国的咖啡文化一定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啊，这它才能接地气，变成一个老百姓能接受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这里边主要是在讲中国的咖啡馆会有他的顾客为什么需要他，而不是仅仅讲意大利的这个咖啡文化和北美的咖啡文化。所以我会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书里边会提到有很多顾客呢去咖啡馆是为了自拍而去的。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呢，前两天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对此提出质疑哈，他说这个怎么可能就是单单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呢。实际上真的会有人这样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因为首先咖啡馆很多做得非常的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他如果自拍完之后发的朋友圈，这是体现他对生活美好的一种追求，
1: 体现他的生活品质。
0: 对，所以、
1: 自拍是刚需。
0: 是这样，是这个美国精神病协会已经把自拍成瘾当成一种这个精神疾病了。
1: 是什么样算自拍成瘾呢？
0: 这个学术的标准我不太清楚，但是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就干嘛都自拍哈。
0: 对，自拍很重要。所以这是那这种东西，我说在国外来讲，特别是在欧洲啊，我在意大利学咖啡是很少见这种情形的，但在国内的话。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所以把咖啡馆弄得飘飘的哈，飘飘亮亮的，这个是会有很多顾客认可的。
1: 所以中国的咖啡馆一定要接地气哈。您说在意大利没有说我片腿就出去了，我家旁边一咖啡馆，然后我自拍，没有，就像老北京
0: 少啊，很少见意大利。
1: 你说一北京老太太出门就是一豆汁店，老太太拿一台自拍。不是小伙子他也不自拍啊，就是他还是跟他本土的文化有关系。咱们觉得

0: 现在目前很多人还觉得喝一杯咖啡那是很小资很白领哈、这样的干的事儿、所以要自拍，就它还没有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1: 哎，是这样，这个事情呢咱们也不用着急啊、我觉得这个接地气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0: 对
1: 啊，一点一点的。像这个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哈、就举个例子，他们吃早餐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在就是吃这个喝咖啡、比如说大家总结起来哈，就是最佳搭配呢就是油条和咖啡啊，这俩搭起来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啊，既健康又解腻啊。
0: 您还说油条和咖啡哈、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哈、他说他最好的找到了一种咖啡的搭配方式，就是咖啡配窝头。
1: 嗯，
0: 我说这能配到一块儿吗？一土一洋。
1: 嗯，
0: 他说特别好。他就拿那咖啡配那个窝头，他觉得这个品味这个感觉好极了。
1: 嗯，
0: 然后您说配油条是吗？
1: 对，油条是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试验过了哈，他们觉得挺好的，早上吃，因为油条有点腻嘛。
0: 嗯，
1: 然后咖啡解腻。
0: 哦，
1: 那我这个书里还讲过一个，我讲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店里真实发生的哈、真的会有一个大叔他点鸭脖子，然后喝咖啡，当时我们很惊讶哈、然后赶紧
0: 点鸭脖子，然后配咖啡。
1: 我们不卖鸭脖子呀，所以我们就跑到那个超市里去给他找了一点鸭脖子回来，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为什么这么配，怎么有道理。
0: 他觉得特好，
1: 哎，对，特别好。他说这个搭配特别棒。
0: 他配的什么咖啡？哪种咖啡？
1: 巴西啊，就是那个红西湖煮的这种黑咖啡。
0: 哦、所以我们不能说人这么吃就不洋范儿不专业。
1: 这个
0: 刚才朱光老师也说了哈、咖啡真正要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接地气的。
1: 是，
0: 我记得您说过哈，中国这个各大城市咖啡馆的这个保有量，咖啡馆的数量哈，排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还有成都。
1: 是这样。
0: 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三个城市咖啡馆最多。
1: 这个上海还有成都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啊。上海是有着多年的这个咖啡底蕴的啊、它有好多代人都在喝咖啡，所以特别是上海的老年人喝咖啡的非常多。
0: 老客啊，就十里洋场，它就是洋范儿的一个城市。
1: 对，当时在就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开始喝现磨咖啡了。
0: 哦，
1: 所以它是有这个底子之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当今的这个上海咖啡馆文化呢，就是百花齐放的，它不会是某一些大的品牌一统天下这个局面。
0: 嗯，
1: 它有大品牌、洋品牌，也有这种小店，然后精品的，然后这种比如说特别接地气的，就街坊们去的这种小店哈，什么都卖的哈，早餐什么都卖的也有。就是百花齐放这种感觉啊、我说这个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咖啡文化啊、所以上海的那咖啡馆我个人非常喜欢，好多种类型都有。
0: 我还记得您给我讲过，就是一个阿姨啊到这个咖啡馆去打毛衣哈。她为什么去那儿打毛衣？她不嫌咖啡贵吗？
1: 这就是这个问题很好哈。首先呢很多上海咖啡馆它是黑咖啡是免费续杯的。因为这个成本上也不会多，也就是多几毛钱或者一两块钱，续呗，只要你能喝三五杯你就喝下去好了。然后这些那个上海的阿姨都比较精于计算嘛，
0: 精打细算嘛
1: 、这么一算蛮划算的。你看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啊，打毛线一下午
0: 有阳光照进来，环境还不错。
1: 对，而且他们本身打小开始喝咖啡，就跟当水一样的喝嘛，
0: 所以三杯五杯没问题。
1: 对，
0: 不会异常兴奋、心跳加速，不会吗？
1: 我好几次看到这个情景，所以这个情景在其他城市我很少见的。
0: 没说北京老太太进一咖啡馆打毛衣的
1: 一点一点的，北京也会有这种很接地气的这种现象出现的。
0: 这是上海的咖啡馆，北京排第二。
1: 北京呢，其实上是个咖啡文化比较年轻的城市了，可能2000年以后开始大量的出现咖啡馆，所以呢，跟这个老北京的文化，我觉得结合的还不够紧密。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一天哈，北京的咖啡馆跟以前的这个老北京的茶馆一样，大碗茶一样，那时候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北京的咖啡馆，接地气的时候。我期待那一天，
0: 就是真正走进北京人的生活哈，
1: 是这样，
0: 而不是几大品牌一统天下这样一个格局。
1: 对，
0: 因为北京毕竟是一个首都哈，是文化政治的中心，那它的地位啊，它的中心的位置也决定了它可能有这么多咖啡馆。那成都呢？成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咖啡馆呢？
1: 成都的咖啡馆实际上让我很惊讶哈。

0: 我也没有想到成都会有这么多咖啡馆，而且做的都很棒。当时我就是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呢，我去人民公园，然后那儿有一个，那不是咖啡馆，是一个茶楼，
1: 嗯，
0: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就是整整坐了一下午，就发呆，
1: 嗯，
0: 什么也没做，因为周围的人都在那样发呆聊天，嗯，啊，这就是成都的节奏嘛。
1: 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哈，
0: 嗯，对，嗯，所以它的咖啡馆的文化就跟它这个城市的个性结合得非常好，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在咖啡馆里打麻将哈，就是那种自动麻将桌啊，经常能见到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节奏都非常慢。
1: 嗯。
0: 啊，这个感觉是很棒的，不像这个北京、上海这种快节奏这种感觉。咖啡馆里大家都在谈这个，是下个月咱们上市了哈，就这种话题。嗯，这个成都不会的哈，
1: 嗯，
0: 所有的节奏都非常非常慢，那种感觉非常棒。
1: 对。
0: 啊，嗯。
1: 就是什么欧洲。

0: 这样的话，也许不太那么容易被接受。
1: 对，
0: 嗯，
1: 因为咖啡的这个文化呢，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文化。
0: 嗯，
1: 啊，最早说从非洲出现，到土耳其，到欧洲，到北美，现在像在亚洲开始快速的发展。
0: 嗯，
1: 啊，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美国的咖啡文化就永远都是就是应该那个样子的。
0: 嗯，
1: 哎，它一定会最后会有一个中国的咖啡文化慢慢成长起来。
0: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

0: 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0: 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9: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0: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

0: 暖和，事事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三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1: 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

0: 担负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一个整村推进，给你要党支部来处理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

0: 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4: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自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张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向特色产业链集聚，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科技创新工作时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省长赵刚在杨凌示范区调研座谈时强调，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2: 陕西新闻

0: 拍摄《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我省电网最大负荷创新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特色产业链集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全力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榆林定边万亩玉米田尽显现代农耕新气象，智能化设备全程助力田间管护，让传统农田充满科技范儿。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养分含量、光照强度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智慧管理平台，为精准灌溉、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提供数据支撑。定边县堆子梁镇营盘梁村种植户高海宽，
4: 他的平台上会自动生成一个最佳的一个作业方案，就包括你灌水量啊，包括你的施肥量，施什么肥，在什么时候注意这个虫情几块，他给你都明明白白的交代清清楚楚，你照着作业就行了。
3: 科技种养模式有效实现节水节肥省人工，大幅提升粮食产能。当地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年均37万吨以上，百亩连片亩产超1200公斤，万亩片区亩产超1000公斤等高产记录不断刷新。定边县堆子梁镇庙湾村党支部书记赵宝峰。
5: 通过这几年的四 s 发来说，效益显著提高，好多人在外打工，这两年都回来把自己的地都开始重新种植。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商洛市柞水县西川村依托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的专业技术支撑，搭建智慧种植大棚，全面推行标准化周年轮作种植模式，实现棚内生产全程无空档，保障四季稳产，持续增收。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马英辉。
6: 我们就把一年的整个呢大棚呢能够利用充分，使增收呢至少要翻倍。
3: 在西川村不远处的陕西和丰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生产已迈入工业化时代，全自动化菌棒生产线、智能恒温车间、数字化出菇厂房依次排开，从育种到采摘，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均由系统自动调节，大幅降低了自然风险。依托智能化生产，开发保鲜即时菌菇产品，华子菇、双胞菇凭借稳定品质远销俄罗斯，年出口额突破1亿元。陕西和丰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子雄。
7: 公司的生产线现在全部采用智能化生产，实行24小时进行监控，这样的最大优势就是与传统生产相比较的话，它的成品率、出工率、它的产量更加的稳定。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资源就那么多，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断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在延安市宝塔区，种地不再是苦差事，而是变成了指尖上的精细活。宝塔区枣园街道办大棚种植户王帅。
8: 以前传统育苗全靠检验，现如今育苗基地配备整套智能系统，棚里温湿度、光照、水肥全是传感器自动检测，苗子质量稳定，出苗率能达到98%，移栽后成活率更高，一年四季都能稳定育苗。
3: 对于科技带来的变化，种植大户刘浪浪感触颇深。在他家的大棚里，西红柿沿着吊腕奋力生长，滴灌系统正精准输送水肥。宝塔区何庄坪镇谢家沟村种植大户刘浪浪，
9: 以前呢可能就三个人管一个棚，而现在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人可以管到5、6个棚，就是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赋能，使他们的农民的这个劳动力减轻了好多，而经济效益提升了好大一截。
3: 支撑这一切的是延安市宝塔区设施农业智慧监测平台的最强大脑，

0: 全区18个示范园的蔬菜体检报告实时跳动，湿度、温度、病虫害情况一目了然。宝塔区蔬菜技术推广与营销服务中心技术员石磊：
1: 以前说科技驯龙，老百姓总觉得那是实验室的事，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通过一张图管理，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户小沙地仅节水节肥这一项就降了35%成本，产量还上去了。
0: 当科技创新深度融入沃土，传统农业焕发出崭新气象。从榆林的智慧农田精准管护，到商洛的工厂化菌菇种植，再到延安的云端智能种菜，陕西各地持续以科技创新激活农业新动能。科技强、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正在三秦大地加速成型。
2: 7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西咸新区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3: 陕西元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秦创园总窗口培育成长起来的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赵一德走进企业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查看高速激光器芯片产品，询问前沿技术迭代、产业链配套发展、青年科研人才培育等情况，对企业在高端光芯片领域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鼓励企业立足陕西科教资源富集优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推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希望企业在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提速产能释放与产线升级步伐，扩大在陕战略布局与地方发展。汇川储能及电源系统制造基地亦跻身全球储能变流器单体工厂第一梯队。赵一德查看企业储能变流器工业电源装备生产线，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工艺、产能规模及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切实将陕西能源资源禀赋和先进制造产业基础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助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含锌量和发展含金量。在西安远诺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赵一德听取全省高价值专利布局、知识产权评估运营和侵权风险防范等工作汇报，了解企业在服务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筛选、概念验证、投资转化等方面的情况。他指出，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希望企业精准对接大院大所和科技企业需求，创新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专利筛查和成果匹配效率，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健全高价值专利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应用。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培育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技术咨询评估等专业化科技服务企业，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建设科技强省必须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眼建设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企业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切实提升体系化攻关水平。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蒿慧杰、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4: 陕西台消息，7月14号，省长赵刚到阳明示范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

0: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赵刚来到中国杨林农创会，听取平台建设运营和企业机构入驻、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明确定位、完善功能、优化服务，贯通构建科研中试验证、孵化加速、科创生态、产业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更好服务汉区农业现代发展。在杨林区柔谷镇田西村，赵刚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收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持续壮大集体经济，用好片区化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在杨林秦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刚指出，企业要持续发展育繁推一体化运营模式，强化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努力开发更多成果。在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综合实训基地，赵刚深入了解学校实训教学、学生就业等情况，要求坚持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系统推进专业课程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座谈会上，赵刚要求杨林示范区勇担核心示范，带动汉区服务全国使命，发挥省部共建、区校融合独特优势，完善举措，积极作为，推动三区三高地建设取得新突破。要优化农业科创体系，聚焦三农领域核心需求，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深入开展先进适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狠抓成果转化应用和推广，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扩大杨林农高会、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影响力，发挥好杨林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作用，推动更多农业技术产品服务引进来、走出去。全省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沟通对接，深化交流协作，携手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杨林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7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到安康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到宁陕县秦岭隧道管理中心、三河口水库崩塌治理工程应急指挥部、紫阳县中茶茶叶植物园甲基烯项目物资储备库应急指挥中心和银湖大坝码头等地检查指导，并在午夜视频调度宁陕县部分地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醒，加强监测研判预警，落实排查整治、临灾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力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消防项目建设的工作，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陕西新闻开设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多路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科创活力、消费活力、开放活力、乡村活力展开采访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陕西追光聚链激活千亿光子集群。
2: 光子产业是陕西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省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在西安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洁净实验室，研发工程师正借助高精度检测设备，对刚完成工艺验证的外圆片逐一开展参数校验。作为深耕车载光传感、光通信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核心技术，却被动辄上亿元的产线投入卡在了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就在企业急需之时，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企业打通了从研发到量产的快速通道。陕西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侯洪波：
3: 这个平台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把我们的外圆片快速的去验证或者加工成下游所需要的各种类别的

0: 不同类别的芯片啊，我们的流转周期就变得非常迅速。
1: 陕西光子先导院是工信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针对性解决光电子初创企业建不起产线、验证难、产能受限、市场风险高四大痛点。在先导院提供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陪伴式服务下，唐晶量子不仅省下设备采购成本，还告别了过去芯片测试需跨区域对接多家平台机构的繁琐流程。侯洪波：
0: 因为我们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的这个平台是一个共性技术平台，尤其是面向这个光电子领域的，所以对于光电子芯片的这个研发是非常友好的，这对我们产品的迭代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主攻硅基 MicroLED 微显示的西安赛弗勒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把前段复杂的硅光化合物工艺交给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一站式完成，不仅节约了巨额投入，也使得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今年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以来，平台代工业务已占到公司订单的 25% 左右。陕西赛弗勒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牛宪龙：
2: 首先从这个设备投入上能帮我们节约比较多的一些资金的投入，大概几千万人民币这样一个设备的投入。第二呢，其实在这个工艺流片包括测试的环节也能够减少我们的时间。
1: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不断推动平台能级提升，最近正式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西安综改基金、国开科创新增入股，叠加中科创新持续加码，股东阵容持续壮大，将推动平台实现从单一中试服务向全链条产业赋能型平台的迈进。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红：
3: 这次融的钱主要是来做我们的硅光的平台，还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呢是用于在我们已有的成熟的，也就是我们六寸的这个化合物平台上，会做我们现在产品的一个拓展。
1: 目前陕西光电子先导院除了提供核心中试服务之外，还创新打造平台加基金发展模式，实现平台服务与产业投资相互促进，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为更多光子芯片企业落户陕西筑牢根基，注入活力。杨军红：
3: 我们愿意陪着企业，我们也愿意与他去共同的推进这个产线和产品的一个建设，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场景，让他能够更快的去发现问题，去迭代升级，有更多的协同能支撑企业发展。
4: 当奇才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警预案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奔汛。请您报道。
5: 从14号中午开始，延安市延川县迎来新一轮降雨，当地迅速召开防汛调度会，对人员转移、物资调配、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在延川县大雨街道，党员干部对低洼地带住户、林沟林崖住户和特殊困难群众逐户核对，细化转移路线和包保责任。在都家河村，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沿着低洼地带挨家挨户敲门，确认群众是否已经安全撤离。对仍在家中的群众，干部们反复叮嘱撤离事项，帮助他们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延川县大雨街道都家河村行政包村干部张朝：
6: 雨着的，我们也会组织出两位成员，对这些落户进行走访，看有没有擅自返回至不该去地带的，对擅自返回人员进行及时的确认。
5: 截止目前，延川县累计排查发现隐患120处，已整改92处，累计转移群众405户1848人，全部落实一对一包保责任。延安市吴起县针对去年725洪涝灾害暴露出的城市防汛薄弱环节，特别是城市地下车库、地下室、商超地下空间易积水、易倒灌的突出问题，为全县40处重点地下空间配齐标准化防洪设施，全面补齐城市内涝治理短板。吴起县全家福超市经理胡杨：
7: 政府嘛，帮我们后门做了一道防水门，然后前门也做了防洪挡板，然后这样让我们商户在经营起来就很放心了，就不会说担心这个洪水再进来。
5: 在地处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的渭南市潼关县，黄渭利滨2026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演练举行，演练模拟受强降雨影响，黄河渭河出现超警戒流量洪水，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同河控岛工程出现较大险情，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多方联动与抢险实战能力。 参演人员武峰。
8: 通过参加此次防汛抢险演练任务，我作为民兵骨干，能够熟练掌握堤坝加固等工程抢险技能。当防汛险情来临时，我们会依令而行，冲锋在前，筑牢安全防线。
5: 商洛市商南县赤马镇结合辖区地形地貌和水文特征，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山洪灾害、水库防汛等应急预

0: 是遇到危险情况，暴风雨天气的时候，村里的领导们就会组织我们来这里避雨，然后避险。
1: 此外，上南县还对全县17万余件防汛物资逐一检查，确保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县镇村三级责任体系同步运行，紧盯监测预警、入户校应、人员转移、群众安置全流程，织密山区防汛安全防护网。
2: 播送一组短消息，今年的三伏天将持续到8月23号结束，共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较大、暑气气息最浓重的时段。据省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省天气复杂多变，降水、强对流、高温天气叠加来袭，多地将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局地暴雨与高温闷热天气并存。
3: 高温天气，用电需求持续攀升，陕西电网用电负荷迎来尖峰时刻。7月9号，陕西电网最大负荷4621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往年历史最高增长 2.89%。西安、宝鸡、渭南、西咸新区电网负荷同步刷新历史极值。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昨天发布最新考古成果，2022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清理了11座古墓葬，其中两座晚唐墓葬形制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中晚唐墓葬随葬制度物质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朝伟，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刘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8: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9: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0: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9: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0: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9: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4: EPDHBLK，
15: 这哪里好记了？
1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5: 哦，厉害！
1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6: 没错，
1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8: 你真是我儿子吗？
17: 嗯，
1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7: 这个吗？
1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

0: 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创新表达，换新而来，音 Radio， 新声新境，声达天下。
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8: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1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2: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红色研学遇上避暑嘉年华，延安暑期文旅活力持续释放。
12: 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时强调，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本周末开赛，
1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当红色研学遇上避暑嘉年华，盛夏的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红色游热潮和一批批研学团队，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行走壮美山河，享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16: 在宝塔山景区，各地研学队伍认真聆听讲解，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西安中学学生陈明冉
17: 不光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

0: 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后我会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延安精神，努力学习，担当责任。
1: 宝塔上景区还依托红色资源，同步开展宝塔故事会特色宣讲公益活动，为研学实践搭建了新场景。宣讲者以接地气的表达、沉浸式的叙述方法，娓娓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让厚重历史更有温度、有力量，引人共情。延安文旅集团宝塔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慧南：
2: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研学持续升温，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为适配暑期研学热潮和大众出游需求，周末常态化开展宝塔故事会，同步开展沿河边少年志、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专项培训，充实景区志愿者讲解服务队伍，以青春之声讲好延安故事，全面提升游客的浏览体验。
1: 盛夏逐梦，红色同行。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同样有大批游客与研学学子参观研学，大家循着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初心担当，传承红色血脉，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西安游客杨静：
3: 这一次来革命圣地延安，让我对党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品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衷，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湖北游客郭志勤：
4: 延安这个地方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早就想来看一下，见到了革命伟人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深有感触。我们这些前辈为我们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员，要牢记革命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延安精神。
1: 为迎接暑期旅游热，静延安景区推出周末游系列活动，傍晚时分音乐会拉开帷幕，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怀旧与浪漫，地道的陕北特色美食也让游客大饱口福。湖北游客张红星：
5: 也住在了一个窑洞的民宿里，很惬意，美食也很好吃，延安的蘸蘸呐，还有延安的香菇面。
1: 景区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以青春、国潮、民俗、浪漫等八大主题为轴线，融合多元业态，打造周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夜夜有精彩的超长暑期文旅嘉年华。陕旅集团延安商管公司总经理王洋洋：
6: 畅想在赞美食主题音乐会、青春篝火晚会、红色演绎，全力打造停得下、住得近、沉浸深的一站式周末体验。暑期避暑红色研学深度游，并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13年、延安记忆两大红色演绎。此外，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和7日内乘高铁、飞机来延游客，可享延安保育院民宿及餐饮专属优惠。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来关注时政方面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吴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9: 王海鹏来到白豹镇王湾村，走进香菇种植大棚和群众院落，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和村庄改造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多措并举盘活农村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要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稳中求进，推动村庄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农村移风易俗，让群众既富口袋更富脑袋。
8: 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王海鹏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巩固拓展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讲好延安人、

0: 些许奋斗退耕还林的故事，真正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王海鹏非常关心吴起县北洛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他来到防汛应急指挥大厅，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及北洛河防洪能力提升工作，叮嘱县上要结合今年气候特点和雨情汛情，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措施，落实好13161递进式气象服务和灵灾预警较应机制，坐实地质灾害等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在实战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东园子社区，王海鹏调研了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强调要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让老人在这里舒心安心，让老人家属放心省心。王海鹏还调研了红军长征切尾巴战役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市领导白广玉参加调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宜川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推行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党员认领微心愿的双微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服务下沉基层，用一桩桩实事回应群众期盼，激活基层治理新效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记者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街社区幸福巷看到，这里的路面干净整洁，文化墙趣味十足，一派和美的乡村新景象。2025年，这里通过双微服务机制实施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极大提升了群众幸福感。社区居民王志明告诉记者，
4: 这个地方没有整理以前是土路，一下雨之后是坑坑洼洼，尽是泥泞。通过这个路面整理好了以后，像我们这老年人出来的话，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像这画画的也是看着文明一些，一心情的话还都比较舒畅。
3: 街巷提质换新，小区改造同样温暖民心。宜川县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治理，破解无物业、设施旧、环境差、管理乱等顽疾。在儋州街道北关社区，建于1999年的建筑公司家属楼，因年代久远，缺乏专业物管，存在墙体破损、屋面漏水、停车无序等问题。社区党支部联合居民自管会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县纪委、县教体局等机关党组织积极认领小区提质改造微项目，精准落地便民举措，让老楼重焕生机。宜川县儋州街道北关社区居民郝引莲：
5: 儋州街道办北关社区开展了微项目、微心愿这个双微服务活动，给我们院里啊这环境啊一下就提升了好多，送来了拍泥，给我们这小区院里安上了锻炼器材，还给我的小平房上都盖上了塑质瓦，给我们楼道里换了照明灯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美满的环境中。
3: 宜川县以双微服务机制为抓手，统筹全县131个机关党组织、1500多名在职党员下沉一线，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在精准对接服务资源，推动机关党组织认领民生微项目，党员结对认领群众微心愿，构建起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群众评单的完整工作闭环，赢得群众一致点赞。宜川县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赵杰：
6: 截止现在，已累计落地民生微项目273个，兑现群众微心愿641个，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端菜的单项供给转向群众点单的精准化服务。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在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源参与渠道，健全党员服务激励机制，推动这项惠民服务常态长效持续走深。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0: 7月1号起，延安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项目免费向市民开放，真正实现无障碍零门槛入馆，让阅读融入更多人的生活。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为精准适配不同读者需求，延安市图书馆细化错时延时开放时间，综合阅览及特色功能区域开放时间为周一中午12点至下午7点，周二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期间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读者自修区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同样为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灵活的时间安排让不同作息的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时段。读者刁玉涵：
2: 自从图书馆实行延时开放以后，我每天放学都可以过来安心看书、查资料、刷题备考，学习时间更充足了。这里环境安静，学习氛围很好，比在家学习效率高很多。
1: 目前，延安市图书馆所有公共服务场地设施均面向公众及团体免费开放，馆内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等也同步免费。同时，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海量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音视频等数字资源全部无门槛开放，读者可随时查询、阅览、使用，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阅读服务体系。延安市图书馆副馆长刘红娟：
3: 七月底，一楼城市书房将全面开放，服务时间延长至夜间九点，流动图书车也将常态化进入社区、校园、乡村。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将实现服务时间更长、覆盖范围更广、使用门槛更低的公共阅读服务目标，真正打造全覆盖、零门槛的便民阅读阵地，让不同作息、不同区域的市民都能够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夏季管好一垄苗，秋后丰收千斤粮。眼下正值大豆、玉米、谷子等农作物生长旺盛期，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枝丹县杏河镇紧盯粮食生产目标，强化与县农业部门的沟通对接，组织农技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以科学管护护航秋粮稳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在枝丹县杏河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在低空平稳穿梭，混合了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的药液均匀雾化，细密撒向整片田块。不到一上午，近300亩玉米地的病虫害防治与叶面追肥全部完成。农技志愿服务队员穿梭在田间地头，面对面向农户讲解下管要点、药剂配比、设备操作和病虫害识别等实用技能，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村民牛怀友告诉记者：
6: 俺老习惯打你这是巡号的，你打不好就是重打来，费的时间又短，花的本又高。现在拿着无人飞机打的话，打的又均匀，效果又好，又省工又省力，相当好。你看今天上午你这个时间都交来了。
5: 高效作业的背后是科技加服务双驱动管护模式。枝丹县植保植检站主动下沉一线，在粮食核心种植区域安置幼虫监测装置，科学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现场踏查和研判预警，为农作物统防统治提供了精准技术支撑。镇村两级农技志愿队伍上门抓落实优服务保落地，做到技术到人服务到田，确保田管措施靶向到位，不留死角。枝丹县植保植检站站长张涛：
7: 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年初玉米米、双白银叶甲等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增大，建议全县广大农户选用低毒高效农药，在用药时尽量选择早晚使用，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说明来配比农药浓度，做好全县病虫害统防统治。

0: 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1: 近年来，芝丹县杏河镇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始终把农技服务作为粮食提单产增效益的重要抓手，及时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技专家，健全完善镇村两级农技服务网络，执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苗情、伤情、虫情，精准落实水肥调控、病虫防治、防灾减灾等田间管理措施，切实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夯实粮食稳产增收的坚实根基。芝丹县杏河镇人大主席赵国强：
0: 下一步我们将扛稳扛牢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紧盯全镇 4.2 亿万亩的粮食种植任务，持续用好镇村两级农技服务队伍，落实分片包抓责任，持续深化科技加服务双农驱动管控模式，抓实抓细夏季田间管理精细化，做到地块有人巡、长势有人查、技术有人顶、难题有人解，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筑牢结实保障。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民政连着民心，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彦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4: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令彦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驻餐点，服务老人 31.5 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助养老人张守雄：
5: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之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4: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彦春：
6: 搭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4: 作为党员干部，令彦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让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7: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暖心。
4: 为破解老年人就医不便问题，令彦春创新服务模式，牵头推行五床联动医养融合机制，建成县级智慧养老平台，为特殊老人配备24小时监测与紧急救助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自2024年以来，吴起县养老服务覆盖率从 27% 跃升到 86%，县域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好的跨越式提升。
6: 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群众空有所住，让社会事务贴近民心，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我们将持续优化助产、助结、助医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严。

0: 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延安财政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延安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将于7月18号至19号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书院举行，目前报名已截止，各参赛选手即将迎来现场比拼。大赛聘请业内资深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从作品理解、情感表达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不以诵读时长作为评判标准。
1: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预警、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备汛。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 13.6 万人，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